0: 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1: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0: 接下来缠枝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
5: 科技巡防与基层民间力量相辅相成，安全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要获取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

0: 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想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
0: 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
3: 是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1: 这么严重啊？
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听说你在那边让人拿枪指着脑袋做了台手术啊。
1: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就那个拿枪指着我脑袋的库亚特将军，知道我要回国来给您过生日，特意追我追到机场，就是为了把这个礼物送给您，二战时期的德制怀表。
0: 哦，

0: 我已经检查过了，准得很，跟您一样，老当益壮。好东西，云峥，还是你懂爷爷。
1: 库亚特将军特意让总统给我颁发了这个独立勋章，
0: 就是为了感谢我救了他的命。
1: 爸，公司还有点急事。
2: 什么急事非你不可呀？非得你去，你安排手底下的任务不就行了吗？云城，今天是爷爷生日，在即的事都可以缓缓。要不，等吃完爷爷的生日蛋糕你再走好吗？
3: 没事儿，年轻人忙的话，就让他们先走吧，有云峥在这就行了。走吧。

0: 灿江，你怎么回来了？你这么晚去哪了？我等你一个晚上，去哪了？问你呢，我问你呢。
1: 刚回国去考察人民群众夜生活的治疗，不可以吗？
0: 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的？
1: 你又不在，我一个人我在那地方待着有什么意思啊？我就回来了。
0: 我不在不还有方明凡吗？
1: 你俩新捡到哪一个了？我是谁？成功拿下！可以！这一次战线拉的挺长嘛。什么呀？他老让我对他负责，你知道吧？
0: 你说他一个大男人，我对他负什么责？但是我就顺势而为，我就给他拿下。可以！他也回来了。
2: 嗯，对。好，今晚不走了，抱枕睡。我本来也没打算走。

0: 我从拉卡亚到锦海。
1: 拉卡什么？什么卡亚？拉什么亚？
0: 兰姐，嗯，早啊，你起得好早啊。啊，
1: 嗯，莎士比亚。
2: 嗯，我们刚刚在说，就是巴黎六大旁边有一个莎士比亚的书店，
1: 然后我们俩呢就经常去喝喝咖啡呀，
0: 对对对，
1: 然后看看书呀。
0: 哦，是吗？哎，你告诉阿姨，那你们看书的时候，哎，有没有那个爱国的男孩子追她呀？啊，她不好意思告诉我。你要让我知道你不认真谈恋爱，我扒了你的皮。
2: 有，
0: 真的有啊，
2: 还挺多。
0: 哟，是吗？你快快快，咱俩好好说说，来来来。连安啊，不好意思告诉我。哎，你跟阿姨说说，什么样的人？
2: 是一个法国人，他叫艾略特，他是法国名医。阿姨，你不知道他那个眼睛又深邃又迷人，你看了以后，你魂儿都要被勾走了。哎呦，
0: 这么帅呢？法国人好啊，法国人浪漫有情调。
2: 但阿姨，我跟你说，他有点太浪漫了。嗯嗯，我们去参加舞会的时候吧，好，嗯，他拉了个女的就亲，啊，还差点亲了我呢，我吓得我赶紧拉着维安就跑呀。
0: 那不行，作风有问题，咱不能要，再帅都不行啊。
2: 对，嗯，
0: 你让阿姨想想，有没有人送她一个石头？
2: 石头，
0: 就这。你等着啊，拿给你看啊。快点吧，去去去，就这个，看看啊。
2: 啊，这个
0: 有没有？
2: 我想想啊。

0: 我们去爬山，爬山的时候，山上有一个很大的许愿池，这个是在许愿池里面捡的。
1: 捡的？
0: 啊，捡的。
1: 对呀，
0: 我想起来了，阿姨，这个是招桃花的。
1: 哦，这是招桃花的呀。哎，怎么维安说它是招财的呀？
0: 哎呀，阿姨，维安他不好意思跟您说呀，他肯定怕他招不到桃花，到时候你又骂他。
1: 哦，是吧？哎，招桃花好。哎呦，我跟你说，我差点不注意把它扔了，这可得好好供着。放这儿，第一名这奖杯这儿。
0: 哎呦，
1: 求求你好好帮我女儿招个桃花。你再帮阿姨想想，啊，有没有叫什么云，什么征
0: 妈
1: 什么？
0: 你问人家这干嘛呀？饭做好了没？我饿死了。
1: 不是，你厨房有的是吃的，你自己去找去。我不问怎么知道呢？我们这叫关心你啊！你但凡自己努力一点，用得着我们俩在这操心吗？啊，说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你给阿姨想想有没有什么云，什么？
0: 啊，阿姨，你说的那个是杜云城。
1: 哦，好像是有点像这个名字。
0: 对。肯定是他，他是维安大学里的师兄，而且他当年在学校里还当众对他表白呢。
1: 哎呦，还当众表白了。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哎，对了，维安，你不是说他现在成了什么杰辉的 CEO 吗？什么情况？
1: 哟，都 CEO 了。哎呦，难怪呢，人家是 CEO， 就是眼光独到，茫茫人海中就选中了我们家维安。
2: 沈家有女朋友吗？
1: 有女朋友了。人家有女朋友了，你干嘛半夜做梦喊人家名字呀？
0: 啊，什么喊人家名字啊？怎么可能？我回来才见师兄一面。
1: 是我乱说，我亲耳听见的，清清楚楚的。啊，云城啊，
0: 妈，广场舞。
1: 哎呦，迟到了，迟到了。哎，饭我已经做好了啊，你们自己吃啊。
0: 快去，快去。
1: 对，回来你再跟我说。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了？他去哪儿了？我怎么知道他要去哪儿了？
2: 小老板，想什么呢？
0: 忙你的事去。
2: 你不说我也知道。狗子，
0: 去哪儿啊？
2: 精神心理科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援助医疗队回来之后都要做一个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听说他们从哈佛医学院挖了一个非常厉害的 MD， 正好顺便给你看看你的其他心理问题。走。
3: 顾医生，这么巧，我以为你今年不会回来了。
0: 听贺医生的口气，好像不太希望我回来。
3: 哎，怎么会呢？我挺想你的。你不在，我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吧，日子过得没有滋味。
0: 看来我真的是太久没有在国内待了，都不知道贺医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信了？你什么时候有资格成为我的竞争对手了？
4: 今非昔比了，你不知道，青年人才基金评选马上开始。不管你在拉卡亚就什么总统还是什么酋长，拿什么勋章没什么用啊。这次评选靠的是科研实力。你看你在拉卡亚废了那么久，我在这边一直在进步，所以这回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3: 再会。
2: 真气人啊。小老板你别理他，这人电视剧看多了。
0: 我理他干什么？他这个人整天搞些歪门邪道。

0: 这个东西，难怪我员外这么久也没见他发表过一篇
1: SCI。就是，别理他，跟我走。哎，走吧。我说了不想去。去了你就知道了。到了，这儿。
2: 顾医生，你们来做心理健康水平测试吗？
3: 对。
1: 那边先休息一下。
4: 小老板离开这两年人气不减呢。你们二位都是去执行援助拉卡亚任务的同事啊？对啊。
1: 回来多久？
4: 刚回来2周。那你们二位先喝点水休息一下，已经通知李教授了。嗯。哎呀，这真是鸟枪换炮了。这个椅子比咱们休息室的床都还舒服。
5: 那小老板，你说这个从哈佛回来的女博士收入比我们高多少啊？这看起来就很豪华，放在国际部，肯定是自费。要我说，心理疾病就是富贵病。哎，小老板，你待会儿可得好好排查清楚。
4: 方明凡，你能不能少说两句话？Hello，二位，我是李婉彤。你好，你好。
5: 你就是那个从哈佛医学院回来的女博士，是的，我刚加入华人医院不久，请多关照。顾云峥医生，我在《柳叶刀》上拜读过你关于胶质瘤靶向治疗的论文，久仰。
4: 心理学博士还读胶质瘤的论文？
5: 心理学科也是医学的重要分支，作为医生很有必要全方位了解各学科的前沿研究。 好吧，那么过去吧，二位。走吧，小老板。顾医生最近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吗？我指的是情感方面。
0: 没有。
5: 那除了焦虑指数有点高，以及对人际关系有短期敏感表现以外，其他几项的分值都非常好。
0: 所以，测试通过了吗？
5: 你的心理非常健康，抗压能力也很强，短期的情绪波动，我想你可以自己调整。
0: 那谢谢李医生，我先回科室了。
5: 等等，还有什么问题吗？精神心理科呢，除了对外运营，对本院的医生也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我想或许有一天你会需要这项服务。所以。 所以我想提前跟你说声抱歉，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我可能没有办法亲自为你咨询了。为什么？因为心理咨询师和咨询者之间是不能产生任何情感关系的，而我确定，我们即将进入情感关系。李医生。
6: 我们从见面到现在都不超过30分钟，我非常确定我们不会进入情感关系。可是，
5: 我认识你不止30分钟啊！在见到你之前，我在医院系统里筛选了所有单身男医生的个人资料，无论是从身高体重、血糖、血脂、血压，哦对了，还有这份 SCL90心理健康自测表以及学历履历、个人经历，你所有数值都位列前三。 而且刚刚看到你的时候，我的脉搏加快跳动了27下，所以我非常确信你就是和我完美匹配的高质量男性。
0: 李医生，我觉得真正应该看心理治疗的人是你。

0: 哎，小老板，你怎么这么久才出来？什么情况？他告诉你结果了吗？
1: 有病。
0: 有病？不是，真的有病啊？什么病啊？抑郁症。苏凡把你搞到抑郁症了？真假的？不会是被苏凡一使蓝中气留下的 PTSD 吧？你别吓我。
2: 少说两句。
0: 江江，走。
3: 啊，

0: 便便，
1: 你好，你的猫洗好了，
0: 谢谢。
1: 便便，真的是你呀？
0: 如假包换，
1: 好久不见。嗯，你还是这么便。哎，你怎么把它弄回来的？
0: 我可找了好几家托运公司啊，我还拜托了赛克医生办理了很多检疫文件。 又是汽车转飞机，飞机转汽车，浪费了好多时间，跨越了大半个地球才把它弄回来。啊，
1: 这么麻烦啊？
0: 嗯。
1: 那你干嘛还要把它弄回来？
0: 我答应过你的，倩倩，我答应你的事，我都会努力做到的。
1: 很用心嘛，方明凡。
0: 那美丽的江小姐，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赏光一起吃个饭？
1: 我居然有约了，谁啊？我爸妈，他们让我去和一家美国回来的邻居吃饭。好吧，那今天晚上我又得一个人去加班了。乖啦，我下次再陪你。
0: 一言为定。 Hello， 小老板，你今天晚上不是约了江木影吃饭吗？哎，别提了，他有约了。看来我的周末注定是属于值班室的。有约了？嗯。男的，女的？你以为是？
2: 美丽的苏凡逸啊！哎呀，
0: 小老板，你就别想着苏凡逸了，他都铁了心了要跟你断联系，微信电话都拉黑了，这不明摆着已经拒绝你了吗？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2: 你说他会不会出什么事儿？
0: 这么大个人了，能出什么事儿啊？而且现在信息社会，微信说不清楚的，那就再加一个电话呗。
2: 小老板，你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消失，不是省略号，而是句号。不管什么时代，他就算要跟我画上句号，也应该当面跟我说。哎，
0: 不在被甩时爆发，就在被甩时变态呀。解决失恋最好的办法，就是移情别恋。
2: 我觉得那个李医生就挺不错的，长得挺漂亮的，而且跟你一样优秀的令人发指。我觉得她是最好看的女医生。
0: 这么优秀，那不如你放弃江木影，移情别恋李医生算了。
2: 互相伤害就大可不必了。我是说，她是除了江江以外是最美的女生，可别诬陷我。
3: 你看这一转眼，咱们多少年没见面了。是啊，挺久的。是，这日子。哎，小颖，快进来，快进来。哟，这就是小颖啊。
4: 是啊，
3: 你看时间过得多快呀！一转眼啊，长成大姑娘了。你说当时那个小不点儿哈，你看现在亭亭玉立的。
4: 哎，好。哎，
5: 是啊。
4: 哎，你们去美国的时候啊，我们小颖还没上小学呢。
3: 是啊。
4: 小颖啊。
5: 你还记得严叔叔和方阿姨吗？你小的时候啊，方阿姨还抱过你呢。哎，真快啊！20多年前的事情，
4: 我能记住什么呀？早知道来这种尬聊的中老年人聚会，还不如和我们家方医生去吃饭呢。
3: 看看小凯怎么还没来呀？
5: 可不是嘛，你说这孩子，他也没点时间观念。
4: 哎呀，不着急，我们等他。小凯刚回国，还适应吧？
5: 他这次回国呀，就是拿了一个知名游戏公司的 offer，
4: 是，
5: 职务呢是市场部总监，平时非常忙。
4: 我看咱先别等了，咱就边吃边。

0: 边等，小颖肯定饿了。小颖啊，来，多吃块肉啊。嗯，太瘦了。
1: 谢谢阿姨，
0: 来多吃点。
2: 我记得，小凯小时候成绩就很好。嗯，长大了有出息，游戏公司，薪资很高吧？
0: 哎呀，他们公司给的是年薪，一般一般。
3: 大老远从美国。

0: 你们家小凯就比我们家小颖大3岁吧？
1: 对。

0: 太累的我也不想干，现在就在家里蹲。我觉得呀，这个女孩子顾家也挺好，男人负责赚钱养家，女人负责貌美如花。哎，
1: 对对对，你说的太对了。哎呀，我们家小颖啊，就是被我和她爸爸呀保护的太好了，一点苦都不能吃的，就想找一个呀疼她爱她的人。哎。 我看呀，小凯就蛮合适的。我
2: 觉得也是。
3: 妈，怎么就合适了？你见过人家吗？
1: 哦，这不正要见吗？对对对对对。叔叔阿姨，我吃饱了，你们慢慢吃。
0: 不是，小野你哦。

0: 你好，我叫严凯，你可以叫我 Kevin。
1: 你好。
0: 啊，这个是我刚才在楼下看到的花，很漂亮。我记得你从小就喜欢花，特意买来送给你的。
1: 嗯。哦，谢谢，小凯哥哥。我喜欢花，你都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我记得小的时候你去我家串门，看到我爸养的月季很喜欢，结果你就摘下来戴头上了。我爸回来看到空针，还以为是我干的，把我给打了一顿。
2: 有这事儿？有这事儿？
1: 有这事儿吗？我好像不太记得了。
0: 那你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买了一根冰棍让我咬一口，我一口咬掉了大半根，结果你哭着跑回去告状。
3: 这事儿我记得，当时啊，小颖哭得那个伤心啊，我还以为在外边被人欺负了。哎呦，没想到人家就因为一根冰棍
1: 我好像有点印象。
4: 哎呀，要我说呀，你们年轻人啊，就互相加个微信，以后呀也好多联系，是吧？
5: 对，加微信。小凯，
0: 小颖，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加个微信呢？这周末有个安迪沃霍尔的展，我正好有票，可以带你一起去。哎，
4: 方便呀？怎么不方便呀？我们家小颖啊，就喜欢看时装展的。
0: 是。
4: 小颖，加小凯哥哥微信呀。
6: 王老师，这趟真是麻烦你了。
7: 顾老师，你太客气了。查学籍找一个学生的家庭住址啊，也不是多大个事儿。我不会跟别人声张的。不过呀，很多学生现在住的地方跟当年他们填的这个已经不是一个地方了，所以我也不能够保证你能够找着人。
6: 没关系，只要有就行。
8: 人生中第一次加工谋私，竟然是为了要找到你。苏维安，你满意了？
7: 找到了，苏维安。怎么是他呀？
6: 怎么，王老师，你对他有印象吗？
7: 当然有印象，当时来我这儿办退学手续的时候就很不对劲。
6: 有什么不对劲？
7: 苏同学，你的成绩很优秀，为什么想要退学呢？如果你是有经济上的困难，学校的助学金、奖学金的项目有很多，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申请。
5: 王老师，不是钱的问题。
7: 那是什么原因呢？你的学科考、论文实践，各项成绩都是难得一遇的拔尖呢。等毕业进了华人，以后肯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医生。
5: 可是我等不了了。如果我以后拿不了手术刀，我再读下去也没有意义啊。
7: 太可惜了。
6: 拿不了手术刀。

0: 小老板，你有没有想过，在现在这个时代，一个人的消失不是省略号，而是句号。
1: 已为您导航前往家园小区，前方100米左转，驶入锦西南路。
2: 吃饭喽！吃饭。
3: 喂，师兄。

0: 好嘞，一会儿见。妈
1: 啊，
0: 姑姑可以参加临床试验了，
1: 真的？
0: 哎呦，太好了！我赶紧给阿远打个电话啊。
1: 好。哎呀，太好了，阿远呐，
0: 我出去一趟。
1: 哎，你干嘛呀？
0: 人家帮我大忙，得请来吃大餐啊。
1: 哦，哎，是你说的那个师兄杜云？
0: 哎，你不认识
1: 啊？
0: 走了。
1: 哦。
0: 谢谢你啊，师兄，真的帮我大忙了。
2: 我今天去漳河医院，正好听杨主任说起，就想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这个你拿回去看一看，回头杨主任会打电话给你，亲自解释和签署这份文件。
0: 师兄，这一次真的帮我大忙了。
2: 但你也不用谢我，也是你运气好，正好有一个人他自愿退出。所以苏媛女士就顺利补位，
0: 那你就是我的幸运星，或者你也是带来一个好消息的信哥。
2: 信哥飞累了，要请我吃什么好东西啊？
0: 说吧，今天我豁出去了，黑珍珠米其林随便挑。
1: 去哪儿吃啊？回家吃，我饭都做好了。
0: 妈，
1: 这是杜云成，是吧？
2: 啊，
0: 这是我妈。
2: 阿姨你好，我就是杜云琛，是维安的大学学长。
1: 学长好，学长最靠谱了。学长要是没有女朋友就更靠谱了，是吧？
2: 啊，
1: 不是不是，我是说维安老跟我说啊，有个靠谱的学长，没想到我今天见到本人了。走走走，
3: 苏菲啊，
1: 阿姨做了好多好吃的呢。
3: 难道这就是你消失的原因？
1: 来来来，回家回家吃饭。哎呀，别不好意思了，走吧走吧，我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呢。
3: 难道一切是我的幻觉，一直是我在自作多情？

0: 如果这都不算，那我到底还算不算认识他？不当逃兵，是死是活都得问个明白，就算结束，也要画上完整的句号。
1: 怎么了，
2: 肖老板？一名45岁男性颅内障碍患者紧急送医 ，CT
0: 提示：颅内障碍和出血，小脑目前即逝，患者已无意识，心率每分钟48次，血氧75%。脑疝患者，你先立刻给患者上甘露醇减压，维持好患者的生命体征，做好术前准备，半小时后立刻手术。
3: 阿姨的手艺真棒啊！我这嘴啊，以后都要变刁了。怎么了，伟安？
4: 啊，没什么，刚刚说什么？我说阿姨做饭实在太好吃了。
3: 以后想吃，随时给我打招呼，我让我妈给你做。
4: 好，那我先走了。
3: 嗯。
5: 注意安全，谢谢你啊，师兄。我到底在想什么？顾云峥不可能来这里的。
6: 大体积半球高级别胶质瘤，瘤体中央缺血性坏死，新生血管破裂，大出血，导致脑疝，肿瘤已经暴露出来。

0: 现在沿着肿瘤边界逐步分离流体，期间要注意观察肿瘤与周边血管神经是否有包裹和粘连。肿瘤致认可以选择用超声刀击碎后再用吸引器吸干净。
1: 理论知识你都已经掌握得很牢固了，接下来的流体剥离你来做。
0: 可是流体下方的情况不明，我怕万一……
2: 顾医生，
3: 逐步剥离肿瘤，流体下方的情况就会逐渐暴露出来。只要这一步做仔细了，后面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0: 小老板，你还是像以前一样骂我一顿吧，你骂我心里还好受一些。
1: 你想让我来骂你，好实现心里的平衡，可是我就是不想让你好受。
0: 对不起，
1: 不是每一次我都可以及时的赶回来。对于急诊患者来说，时间就是生命。你该说对不起的对象不是我。
0: 我当时，
2: 方明凡，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你还要逃避多久？
1: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已经都过去两年了，你下一次主刀准备什么时候？
0: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来，王主任叫我去检验科拿个报告。
1: 你站住！回来。
0: 小老板，你再给我一点时间。
2: 每一台手术，你都准备了详尽的手术方案，两年不间断的练习。你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如果还是因为上一次主刀造成的 PTSD，
1: 那我建议你现在就去精神心理科进行系统脱敏。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教给你的了。如果在你的心中，你对失败的畏惧大过了你对患者的救治，
2: 那我希望你可以重新的考虑考虑，好好的想一想，你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外科医生。

0: 拉黑又不是删除，怎么连朋友圈都看不了？想什么呢？
1: 想什么呢？啊，还不睡？哎，说实话，你那个师兄真不错啊，小伙子人长得又帅，哎，还是个热心肠。最关键的是，对你的事儿啊，他都特上心。
2: 妈，我跟师兄就是单纯的师兄妹，我们俩可是一起熬过夜、干过论文的关系，仅此而已。
1: 哎呀，我知道人家有女朋友啦。可是你看你们现在小年轻的谈恋爱是吧？啊，说不定那个万一哈，就，所以你还有机会啊。
2: 人家根本都不是我的理想型。
1: 啊？那你的理想是什么型的？嗯，
2: 我才不说。
1: 一，二，
2: 哎，
1: 三。
2: 行，
1: 快说呀！
2: 我的理想型应该是个医生，他义无反顾的救死扶伤，有的时候有点凶。
3: 苏维安，如果下次再让我发现你擅自施救，我一定会配合警察将你绳之以法。
2: 不过那也是因为他对医学的精益求精，私底下又像个小朋友一样，经常准备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小惊喜。
3: 那物归原主，以后可别再弄丢了。
2: 明明是一个很理智的人，

0: 虽然是尸体出来，却又变得像另一个人。
1: 沈医生给你做的手术，你怎么敢进沈医生呢？
0: 我答应帮他翻译两篇文献。
1: 郑景琴是不是只有魔友？
0: 有的时候很想对他生气，但是一看到他那张帅脸，却又气不起来了。 我想跟他看星星，看月亮。
2: 猎户座，天龙座，来，仙户座，
3: 那双子座，那玉夫座，
0: 看遍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3: 醒醒啊，醒醒！ 你们这种小姑娘，哎，活该一辈子单身。就你说的这种完美的男人，那只有电视剧里才有，生活里根本碰不着。就算你碰到了，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你呀，就是电视剧看多了。
0: 嗯，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以后不要再叨叨我跟师兄了，我俩真的不可能。
3: 为什么不可能啊？你说说你那个师兄哪点不好？
0: 他哪里都好，是我不好，我不配，好不好？
3: 这倒是。<笑>行了，赶紧出去，采针去了。哎呀呀，你又哄我！哎，你看看我正事儿都没跟你说呢。
0: 嗯。
3: 哎，你说你姑姑是要名额的事儿已经解决了，哎呀，但是这漫长的路，你姑姑又这么要强的人，你说她能不能挺过来啊？
0: 确实是一场持久战。
3: 这样好不好？我去找一找国内比较好的心理医生，给姑姑定期做一些心理疏导。啊，还要找心理医生啊？这么严重呢？
0: 妈，心理治疗是现在很正常的疏导手段，你可千万不要有偏见。
3: 而且舞蹈症，
0: 保持健康好的心态是很重要的。
3: 哦，对对对对，行，那你好好给他找一个啊。
0: 你赶紧睡吧。
3: 哎，你别太晚啊。
0: 嗯。

哈佛医学院精神医学专业 MD， 精神卫生协会杰出青年，这么漂亮，这么年轻。果然这个世界就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一生下来就被偏爱。国际部不在同一栋楼，应该遇不到顾云珍吧。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上草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姆

0: 最近新做的荷包。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

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一下顾云珍的房间？
1: 顾云珍的房间？
0: 顾云珍的房间？
1: 顾云珍的房间？
0: 顾云珍的房间？
1: 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顾云珍的房间？
0: 要是能远远的看上一眼也好。你好，我想挂一个精神心理科李婉彤医生的。
1: 好的，请稍等啊。不好意思，女士，帮您看了一下，李医生的号今天约满了，帮您约到周五上午可以吗？好的，谢谢。
0: 好了，帮您预约好了。
2: 下一个，你好，
3: 顾医生，
4: 李医生，这里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希望你自重。
3: 哦，我懂了，顾医生，那以后我在院内好好上班，院外我再好好追你。
4: 是我说的不够清楚吗？ 李医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是出于什么目的。但是总之，

0: 我们两个没有可能。
1: 我的目的很明确，你的智商145，我智商140。
2: 数据证明我们俩不仅可能，而且是完美的结合。
3: 我没有任何的家族遗传病史，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刚生下来就拿到一手好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0: 按照你的理论，我觉得你应该去基因库找你的另一半，到时候你就会发现比我优秀的基因多的是。
1: 如果要是逼不得已的话，这也是一个解决方式。可是现在呢，老天让我遇到了你，我就不会白白浪费这个机会。你不觉得两个优秀基因的结合是对人类进化的贡献吗？
0: 我觉得我们俩在这里讨论基因，完全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2: 顾云生，我给你时间好好想一想，你没有理由拒绝我。
1: 而且我们的下一代一定会是遗传基因的天花板，刚生下来就拿到一手好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呢？
4: 活着都已经很难了，有什么资格谈爱情？
5: 嗨，发什么呆呢？你看那个女孩好看吗？
6: 哪个？
5: 穿皮衣那个。
6: 好看啊，我是个女的我都想要她微信。怎么啦？
5: 你说要是一个哈佛的医学博士长成这样，是不是没有男人不喜欢？
6: 这样的大美女就算不是哈佛博士也没有男人会拒绝的。
5: 他们俩站在一起，确实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6: 林啊，你喝这么多柠檬水，你不算啊。跳舞，
5: 你不去。
6: 我不去，我不会
5: 跳舞。
6: 哎呀，
3: 就当他们是大白菜，跳着跳着就会了。
5: 哎，好了好了好了，我没有不开心，你去找方明凡吧。
3: 没事，不用管他，他现在被我拿得死死的，招着姐挥之即去。
5: 他也是一个正常人，有烦恼有尊严。
6: 什么意思啊？方明凡他移情别恋了？
5: 怎么可能，他就差脑门上刻着名花有主四个字了。你看，
6: 这条我怎么没见过啊？你看我的。
5: 还真是啊，
6: 他竟然把我给屏蔽了。
5: 小太阳也有被乌云遮盖一天，多陪陪他吧。嗯。

0: 终于跟上了，不要走了，好吗？你的生命对于爱你的人来说真的很重要，
1: 坏了的东西
2: 谁不是梦

0: 今天医院不忙吗？顾医生还有空来这种地方放松。
1: 你不也是一样吗？
0: 日理万机的肚子，原来还是文艺青年，弹吉他哄姑娘这一套，玩得挺转啊。
1: 我受了维安去学的，练了很久，才能跟他的鼓点合上。
0: 合不上就别合了，强扭的瓜不甜。

0: 小凯哥哥叫这么亲热？怎么了？不行吗？我还以为这几天你在生我的气，我怕打扰你，结果你在和一个什么小凯哥哥打情骂俏。
1: 你乱说什么啊？他就是我从小到大的发小，我不叫哥哥叫什么呀？
0: 真的？
1: 不信算了。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发朋友圈还带定位，是怕我找不到你？
0: 哪有？

0: 到一起，那要不要喝一杯，一起交个朋友啊？
1: 对呀、啊，怎么大家都还站在这儿啊？边喝边聊，走走走。啊啊！
2: 我就不去了，我还要演出。
1: 伟安，今天的演出你就不用上了，好好的。
2: 没有什么过去，只是单纯不想聊。
0: 既然没有什么的话，就大家过去坐一坐。等你半天了。
3: 伟安，咱们还是去坐一会儿吧。

0: 哎呀，咱们在酒吧聊天多没意思呀！我们来玩游戏吧。这些游戏都太复杂了，我们来玩个简单的吧。
1: 顾老师，真心话大冒险都过时了，让我们来一盘紧张刺激的狼人杀吧。
2: 这里音乐这么吵，你确定要玩狼人杀吗？
3: 对啊，江江，连说话都听不清。
1: 各位，我们就玩真心话大冒险吧。这个游戏可以让我们更快的去熟悉彼此。我先来，顾医生。我选真心话。在座有你喜欢的异性吗？
0: 有，谁啊？哎，你这算下个问题了啊！李医生，该你了。好，我来。
4: 你的理想型是什么样的？我的理想型就是顾医生这样的呀，人又长得帅，智商又高，情绪稳定，身体健康。到我了，我选真心话。 对你爱的人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我会对他说：“风景还在原地，陪我看风景的你，去哪儿了？”
1: 顾医生，你真的是太浪漫了，你在我心里的分数又多加了几分。
5: 风云凡，该你了。哦，我来吧。 选真心话吧。好。说出前一位玩家的一个秘密。
4: 该你了，你选真心话，那我先。选真心话吧。这个游戏好就好在。
1: 有一些平时听不到的话，可以在现在听到。但是我喜欢玩大冒险，对，维安最喜欢冒险嘛。
4: 和你正对面的人对视30年，苏维安，怎么，连和我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了吗？
6: 觉得挺好的，至少让我有机会可以好好问你。你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Everybody！刚刚姜母有小姐点了一首歌送给最疯狂的你们，让我们一起伸出手摇起来。都曾经是我们的肩上，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7: 星星，星星，星星，
8: 这么奇怪。

0: 醒醒，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2: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4: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江湖食材或怪或奇，小馆老板们却在其中各显神通，取其精华滋味，以享四方宾客。山南海北有橘生淮南则为橘的当地奇才，亦有纵情混搭快意厨房的奇人，味在此时，情在此地。榴莲是汤水，木瓜是调料，蘑菇是荤菜。我们的这趟奇异美食之旅，先从这锅销魂蘑菇汤开始讲起。江湖中流传着一句歌谣，红伞伞白杆杆，吃完一起汤板板，自然说的就是独步天下的云南蘑菇了。据说毒性越强，菌子越香，一到季节，这里的人便摩拳擦掌，懂行的往山上跑，不懂的往市场跑，就算蘑菇长了两条腿，也绝对逃不出云南。
1: 来了云南不吃菌汤火锅，那算来云南吗？
0: 虽然每年的菌子季都会官宣食菌指南，但是也不乏一家人被集体送上救护车的新闻。生性耿直的云南人，怪谁也不会怪菌子，怪油没放够，怪锅边没炒透，怪大蒜放少了。你没错，都是我不好。在菌子面前，云南人永远怀抱谦卑，把尊重食材的精神发扬到了极致。来到云南，我们找到了一位据说从小就开始采蘑菇的向导。
2: 老一辈传下来，我们从小的话就接触，知道哪种是毒蘑菇，哪种是能食用的，哪种是不能食用的。
3: 上菜。
0: 他叫段其旺，是一家野生菌火锅的老板，人精神，身上带着南方的麻利勤快，从小到大对菌子爱得深沉。菌子是云南的硬通货，小时候为他换来零食，人到中年为他换来更好的生活。
2: 在没做这个店之前，我就非常懂的，因为我老家是楚雄的，云南楚雄是野生菌最多的地方。我们小的时候也没什么经济来源，就是靠去山上采点蘑菇啊，就卖给人家。
0: 在当地，只有野生的蘑菇才配叫菌子，吃菌子极讲究时令，从雨季野生菌大量上市的时候开始，买菌吃菌都成了头等大事。一年到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吃得到，那怎么行？非时令那就吃冰鲜的，毕竟无菌不欢。早上摘的菌，中午就要上桌，这才对得起大自然的馈赠。
4: 这是哪里？
0: 跟随这位从小采蘑菇采到大的老板，我们一起上山去看看

0: 这里有几朵，这个长得跟这个黑土一样，这个菌子啊，它口感还是相当不错的，它是鲜甜脆的小黑皮。这里还有一朵，看，这个是黑牛肝，它这长在松树下边的比较多。
1: 菌子好吃，但生长条件苛刻，采摘的时限

0: 也很严格，太小的没口感，合适的甚至可以吃刺身，散开太大的就只能拿来煲汤。
1: 今年是比较不错的，气候一好的话，它雨水一下足的话，菌酶它就发酵发了以后，它就开始生长了。气候好的话，是它就生长的比较多，如果是干旱啊，产量就少了，它能长十朵的地方，它就只能长一朵。
0: 云南的老饕们向来对虫子又爱又恨，既要虫口夺食，又要借助菌虫们的力量尝百草，防止糖晚晚。
1: 不发现的话，再过几天的话就被虫吃完了，因为这个野生菌的话有菌虫是很正常的，若是虫子都不敢吃的菌，那是有毒的，不能吃。
0: 阳光、雨水、微生物、动植物，想要找到合格的极品山珍，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山林之间方见功夫。
1: 特别补的这个，它这个是菌窝子，一片一片的，这还有两个。
0: 想吃蘑菇火锅的第一步就是制作菌汤。水质有讲究，丽江自来水碱大，本地熬煮要用纯净水，水要多加，在熬制的4小时过程中不能添水，菌汤一次成型。8种菌按照一定配比称量过后，齐齐倒入水中，剩下的就交给漫长的时间。
1: 已经熬得差不多了，这颜色已经来了，营养啊什么的各方面都在汤里了，所以说我们就不要它了，留在里边的话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我们只要汤，汤才是精华。
0: 中国的美食文化里处处蕴含着耐人寻味的哲思。涮火锅常用素菌锅底，而菌子火锅的重磅搭档却是一只土鸡，精神抖擞的鸡狗，正值壮年，前庭信步，肉质紧实却不柴，此时是它的最佳赏味期，衬托珍贵菌子的底味就靠它了。新鲜土鸡切块洗净煎炒，加入火腿以文火熬煮，火焰传导的热量宛如砂锅的深厚内力，逼出鸡肉的每一滴精华，油珠颗颗析出，又不断汇聚，随着持续的沸腾，将整锅汤涤荡得金黄灿烂，愈加浓醇。最后一招，盐、枸杞、大枣、大蒜与党参也加入其中，一同奠定味道的基石。金色传说，鸡汤上桌仅仅是个起手式。这一盘形态各异的野生菌才是真正的功力所在，牛肝菌的花，鸡枞菌的香，羊肚菌的脆，鸡油菌的韧，松茸的补，被这一锅鸡汤悉数包容，不同种类的菌子尽汇于一口砂锅之中，大有将天下武功集于一身的气魄。
1: 这个野生菌生长的周期相当重要的，它生长周期是30天，它的最佳食用时期是15天，就比较最合适最佳季节的。从开店到现在一直都是我亲自一手在操作，从味道啊食材的挑选一手在把关的，所以能得到这么多食客的认可。
2: 很鲜，因为就鸡汤又菌汤的两个鲜叠在一起就很好吃，还是很有嚼劲的，它的鲜味能从嘴里一咬就能够迸发出来，我觉得很好。
3: 鸡的一些鲜美，然后菌的一些味道，然后中和的比较丰富。
4: 这个是剑手青，没认错的话，
5: 它跟那种普通的香菇、金针菇的话，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然后入口之后，直冲你的鼻腔，然后冲过鼻腔之后，直接到达天灵盖的那种感觉。
0: 到了云南，必须要尝尝的菌类，非剑手青莫属。剑手青顾名思义，一经触碰，便会呈现出令人心生不安的青色。这种有着奇异特性的菌类，比起它鲜美的味道，更负盛名的是关于它吃了之后会见小人的传说。先君子后小人，这是大家的调侃。它的毒性可是名不虚传，是绝对不能大意的存在，一不留神人就没了。
1: 这净手青啊，你看清了吧，有毒的，会进小人的，看立马就变色了。
0: 要消解剑手青的毒性，云南人代代相传的攻克方式是足够多的油脂和足够长的烹煮时间，所以和一锅油脂丰富的鸡汤同时上桌的还有一个沙漏。昭君午时是对时令鲜食的珍惜，而沙漏里20分钟的等待却是行走江湖的铁律。服务员会如武林前辈一般叮嘱你，在沙子漏完之前管好手中筷，切勿妄动，趁此机会打个蘸料先。随着时间逐渐蒸腾的香气，让食客的情绪从猎奇与紧张逐渐转为兴奋又期待。时间到，毒性尽散，菌香四溢。当满进鸡汤的剑手青接触到唇齿的一刻，脆嫩与鲜美让最后一丝疑虑也被抛到九霄云外。此时菌香与肉香圆融交汇，看似简单的一荤一素却迸发出千姿百味，散发着令人失去定力的香气。
6: 啊，我是特意从长沙过来吃这个火锅的。
3: 江苏徐州，早就听说丽江的这个菌类比较好吃，然后特意来尝一尝。
7: 我专门打了电话问要不要等位，在深圳吃过类似的，可能不够地道，今天就带我父母他们过来吃一下这个野生菌火锅，以前我父母他们没有吃过。
0: 吃上一口，人就仿佛被施了独门秘法，心无旁骛的舞勺弄筷，频频吃菌添汤，一口接着一口。等缓过神来，一锅汤早已见底。
3: 那刚才吃那个蘑菇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它就比较耐嚼一些，
8: 菌子啊嫩的入口即化，
9: 特别的补，这个汤肯定很补。
0: 在云南，每一朵菌子都像是不动声色的高手，淳朴又静默，却拥有破土而出的力量。一方水土养一方食客，或许是孩童时期的野趣，让老段从小便与菌子结下不解之缘。从山上到山下，从手中到碗中，山林间突然在角落中闪现的菌子，给老段的每一段人生不断带来惊喜与盼望。总是在期待中等到下一年的如约而至，再次回味一口饱含汁水软嫩鲜滑的林间之味。而云南的风土人情也如在山野间肆意生长的菌子一般，色彩斑斓，生机勃勃。当然还有那永远不责怪菌子对待食材的态度。
5: 哎，菌子火锅还是会的
6: 第一名，第一名拔丝
3: 菌果半四
0: 寻常街市车水马龙间，掩映着一片白墙，这里藏着一家经营了30多年的老店。
10: 今天早上送来的这些都是孤云，有一天天呢又全部都是母云，这样我们也没搞清楚。
0: 这位摸不着头脑的大哥就是这家白族小馆的老板。
10: 我是立方饭店的老板，叫张笑雷。立方饭店呢，它是从爷爷辈传下来的，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我是一个职业摄影师，做摄影师跟这个是完全是两回事。
0: 体恤家中老人年龄渐长，实在辛苦，他便接手了这一家家族经营的老店。隔行如隔山，不善言辞的他从头学起，从此恪守传统，每日买菜备料烹鱼不敢怠慢。
10: 刮那个鱼鳞，都学了好长时间。他们关于鱼鳞的话可能20秒就结束了，那我们可能需要好几分钟才能结束了。一开始杀鱼跟杀猪差不多，因为那个鱼特别滑溜，你要想把它抓稳了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做一行爱一行嘛。
0: 南方的菜场果实鲜亮，品种繁多，老张今天的目标是找到整个菜场中的酸与臭。
10: 要用的是那种正目光，你们美容的目光呢肯定不是。霉豆腐的话也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特色的菜，蒸也可以，油炸也可以，炒也可以，闻着臭但是吃着是特别香的。
0: 这个毛茸茸的小家伙就是霉豆腐了。
10: 再来点，再来再来。差不多吧，他们家的要他的品质要好一些。
0: 他家的菜通常是每日现买现供，量不大，新鲜是首选，买够一日所需是他的坚持。
10: 我们的菜品实际上是相对多一些，但是我们买的量不大，菜都是当天全部销售完了。我们去买菜的话是菜品肯定要挑新鲜的。
0: 老张说他买菜会找年长的人买，卖菜辛苦，想尽量照顾生意，老人拿来的菜基本上是自己种的，化肥也会少一些。完成今天的采购任务，老张回到店里开始备菜。
10: 小马， 什么？啊，菜来了。
0: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洱海因向人而得名。云南十八怪其中一怪便是它，湖泊称作海，洱海本地鱼自带一丝鲜甜，如今洱海早已封湖，

0: 鱼大多是从瑞丽四川送来，为了最大程度还原这道酸辣鱼，自然少不了秘密武器，新鲜酸木瓜含有丰富的单宁和有机酸，糖分少，果实酸涩又回甘，却是天然的调味品。青色小瓜久制后呈金黄色，它就是《红楼梦》中秦可卿房中的闻香果，《诗经》中的定亲信物。青色的酸木瓜洗净改刀入瓮，坛中无油无水，加入白糖，再敷上一层红糖吸墨，注入纯水封坛半月，大理白族的独特风味在这小小的院子里慢慢发酵，花草茂盛，凉风穿院，半月有余，大功告成。酿好的木瓜醋可以直接饮用，亦可烧菜，出尝酸甜，回味充盈果香。
1: 好像是用木瓜煮的，那个木瓜那个香甜也煮到里面，很好吃。
2: 应该说大理这个酸辣鱼里面最正宗的一个餐馆。
3: 我们比较喜欢吃他们家的这个口味，这个味道就吃起来特别的香，反正就是回味无穷吧，吃了就想吃。
0: 鲫鱼洗净，花刀入味，每多一道沟壑，滋味就更添一分。锅热倒油，先煎后烧，保持住鱼身的完整，不宜煮烂，连皮带肉才是完整的诠释，这是厨师的基本功夫。鱼皮焦脆，紧紧包裹在肉上，此时正是最佳口感，接下来才是重头戏，酸辣鱼是不是地道就看这一味。细心配比过的木瓜醋粉末登场，张老板丝毫不敢大意，沿锅圈缓慢倒入，凭借的正是数十年反复调配得到的精准口味，完成点睛之笔，倒多倒少滋味都有差异。辣味已在旁等待多时，奔赴锅中盛宴。本地辣椒面香而不辣，多放些也无大碍。豆腐、土豆等配菜悉数下锅，热气升腾。老张终于松了口气，把酸与辣的交融交给时间。从盘中的一点红到舌尖的一抹酸，不只是祖辈记忆的传承，更是生活的代代延续。只需要一口淡淡的果酸点醒味蕾，便开始忍不住分泌起唾液。发酵的酸与调和的辣在舌尖再次相遇，形成奇异的大理风味。
4: 说的比较好，入口即化。
1: 他们这个鱼呢，煮得很有味道，就是把那个酸啊辣的全部都融入在里面了，吃进嘴里面口感很好，
5: 不是很酸，也不是很辣，

0: 蔬菜一起炒制，搭配出酱香风味，菌丝赋予了豆腐新的活力，植物蛋白转化为多种氨基酸，绵而不烂，豆香味十足，外臭内香，裹上蘸料一筷子下去，口中瞬间绽放出鲜辣的刺激和发酵的精彩。
1: 我81岁了，我还喜欢吃这种味道，
2: 合我们的胃口，相当棒渣。
0: 餐厅之外，老张操心的事也与其他人不同，他的灵感主题往往来源于本地的变迁与变化，把变迁记录下来，把变化加入风味。
3: 我做了20多年的摄影了，现在我有几个专题还在拍，一个是我们白族服饰和白族人的一个关系，可能再过几年的话就没有了再穿了，不要把这些白族的这些文化给没落了，或许是直接就没了。那菜品的话，我想我也会一直做下去的，做人也好，做菜也好，它都其实是一样的。
0: 酸与辣，旧与新，在记忆的传承与文化的传播间，张老板有自己的理解，如同摄影师对光影的严格要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是老张的不二法门。无数不惜奔波几十公里来吃这一口的本地人，就是最好的证明，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米其林。
1: 来这里300多公里嘛，
2: 大家好多您了。
4: 我们每次来的必须地方小吃，很棒的。
5: 如果有这个排名的话，他排第二，我觉得没有排第一的了。
0: 美食江湖向来奇人辈出，前有摄影师扛起地域美食传承大旗，后就有因朋友多到要开店而一脚踏入餐饮的画家。这家11年前的初代网红店，主打的就是一个边吃边喝边聊，恐怕是全城最早的 bistro。
6: 对，它是一个凯旋商务中心的停车场入口进来，就是在立山路上。对。
7: 我叫王勇，2012年开的这个店，叫155艺术餐厅。当时开这家店，其实上就是为了自己吃口饭，然后和大家聚在一块儿。
0: 无论是开店、研发菜品，还是广结好友，王老板逃不开两个字：随缘。全程济南晚上8点，当然是去王老板这里坐坐。大家因美结缘，以酒会友，
7: 能够有一个吃饭喝酒玩的一个地方。当时也是个缘分吧，后来是18年搬到这个地方，也是缘分。
0: 一推门打眼望去，比起餐厅，这里更像是私人展厅，满店尽是老板搜罗来的奇珍异宝，老式做派的地砖，宽大的复古窗棱，奇门小店向来剑走偏锋，独成一派，不可复制。
7: 我们很多的客人，他们来了以后能从中午一直吃到晚上。
0: 愿做人间逍遥客，一杯浊酒笑红尘。这里是公共空间，也是他一步步打造的精神家园，
7: 可以毫无遮拦的说话，毫无遮拦的喝酒。
0: 这一份随性伴随着他的生活哲学，也体现在了菜品中。镇店之宝榴莲炖鸡，作为水果之王，榴莲却因它浓烈的气味一直备受争议，爱的爱死，恨的恨死。
7: 我觉得好吃的东西永远会改变人的味觉和想法。
0: 艺术家从来不吝啬创意与勇气，墙上敢挂乌鸦的他，自然会以自己的方式来驾驭这个浑身是刺儿的家伙。坊间有说法，一个榴莲三只鸡，榴莲炖鸡活神仙。主角清远鸡登场，一套分筋斩骨刀使下，鸡被尽数分成小块，起锅焯水，去掉杂质，胡萝卜切成不大不小的滚刀块，炖软不烂是成品层次口感丰富的保证。如果说鸡是主角，那么榴莲就是这道菜的灵魂。一招铁掌拆莲手，迅速拨开这副金鸡甲，榴莲盲盒，报恩还是报仇，就在一瞬间。葱姜爆锅，正式添水炖鸡，恰到好处的水线是数十次实验的结果，水的多少决定了成品的浓稠是否得当。随着锅中食材逐渐翻腾，趁其不备倒入高压锅，加速食材的融合。老板小心地将刚剥出的果肉码放进锅中，注入灵魂。比起广式榴莲鸡讲究吃到榴莲肉，王老板的哲学是朋友太多了，一人一小块不够分，吃不过瘾，干脆煮化了，大家都能尝。所有食材处理完毕，在这口黑香中等待最后的华丽登场。心急吃不了热榴莲，打开阀门，待热气升腾，烟雾散。

0: 香味弥漫，果香扑鼻，这个炼丹炉算是开成了。一锅金汤终于亮相，果肉已尽数化在其中不见踪影。比起炖煮时的浓烈气味，榴莲肉在高压锅内完成了最后的卸妆，脱去炽烈，保持清甜，以素颜亮相，味道更加温和，香味清新，让人流连忘返。鸡肉与榴莲相性相合，果味中和了鸡油味，果肉融入鸡肉中，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1: 不像那个鲜的榴莲那个味道那么重，但是说你端着热气腾腾的过来的时候，满口腔都能闻到和满鼻腔都能闻到那个榴莲的味道。
2: 它是那种鲜甜的口感，然后鸡油不是特别的重，然后也没有浮在上面，感觉很油很腻。
3: 然后我和我女儿还是比较适合吃榴莲的。
1: 当时我们创办这个菜的时候，就我们店里我一弟弟在这店里帮忙，他是对榴莲过敏的，就闻到榴莲就眼睛就发红，头就发晕。他说哥你不要做这个菜，反正我闻到受不了，我没法待。结果我们等这个菜做实验，做了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做的最满意的时候，他已经完全可以适应了。
0: 从百香果种到树葡萄，养锦鲤赏荷花，收集老物件改造旧楼，老板每日忙得不亦乐乎。这栋三层小楼中装着勇哥心中的一方自由天地。
1: 我们希望是修旧如旧，能够保持房子的原貌，就是老的东西它是经过时间和那个记忆洗礼的，这个你是照不出来的，因为它表现的就是家庭。那你看在家一家三口人吃饭，孩子呢哎这时候不想吃饭，而是想去干活，就给炉子扇风。所以说这种生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像我们店一样，那来了以后有家的感觉。
0: 天生万物各有异同，人生境遇履历各不相同。段老板人到中年，依旧保留少年心性，还在为找到山林间的君子而雀跃无比。张老板放下单反，刮起了鱼鳞，泡起了特色果醋，照顾完客人的胃口，又默默捧起摄影书，策划着民族服饰摄影展。王老板一手酒杯，一手画笔，在自己的一方天地中不停创作。如今的画布变成了厨房，因缘际会，美食不约而同成为了他们的主业。山中的君子，林间的木瓜，远渡重洋而来的榴莲，再刁钻的食材也终能遇见它的伯乐。在一代代传承一次次实验中，其人其物相得益彰，彼此磨合，共同绽放出他们独有的华彩。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来这里找鱼镇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5: 谁玩手机的？谢谢。
6: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们。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妈，这次不走了。
12: 妈，不走了哈。
1: 爸，哎，
13: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喂，
15: 快点，
14: 哎，
15: 妈，
14: 你走了没有？啊，
16: 妈妈，
17: 哎，你爸来啦。
8: 大家好呀！
1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10: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1: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0: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12: 宝宝吃饱了吗？
13: 吃饱啦。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的8月24号，星期一。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攻坚提效多点突破，曹娥将未来科创城、科创矩阵加速成型；新场景、新体验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里十三弄解锁夏夜新玩法；青春尚余行，书香 walk 游，行走千年古城，汲取奋进力量。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核心科创承载平台，曹娥将未来科创城深耕科创与产业融合发展主线，系统布局高能级创新载体与优质产业项目，全力打造绍兴对接长三角科创资源的重要桥头堡。今年以来，科创城各项重点任务有序推进，多点突破，半年度建设发展成效显著。作为曹娥江未来科创城核心载体工程，杭州湾联合创新中心二期建设稳步提速。该项目总用地约64亩，总建筑面积13万平方米，规划13栋单体建筑，是我区完善科创空间布局、承载产业孵化功能的重点工程。当前项目整体建筑轮廓已全面显现，现场同步推进外立面幕墙安装与室内工序施工，各节点目标有序落地。
5: 我们项目主体结构已于6月份完工，目前正进行外立面幕墙施工，进度接近50%，室内装修正有序开展，按照计划，整体项目预计2027年6月竣工交付。
4: 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今年以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1255发展体系加快落地，半年度科创建设成果丰硕，产业招引实现关键突破，总投资6.68亿元的半导体装备精密零部件智能化生产项目顺利拿地落地，补齐了我区半导体精密制造产业链的核心环节，产业磁吸效应正加速释放。创新平台矩阵同步扩容，高校创新港深化正研学校企地协同通融，推动科研成果就近转化，校地研究院推进3.0版本升级，省人工智能学院具身智能分院落地筹备有序推进，企业研发总部群创新供给模式即将启动一期建设。围绕五大核心引擎，科创城同步构建五大发展矩阵，滚动开放半导体、具身智能、高端装备等重点赛道应用场景，完善覆盖全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下一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将继续保持攻坚态势，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集聚，不断夯实区域科创底座，为全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为了持续激发暑期消费活力，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以新场景、新体验为抓手，接连推出玻璃廊桥首秀、水上电影、全民开放麦、纳凉市集等新玩法，成为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夜游新地标。
6: 夜幕降临，华灯齐放，走进曹娥里十三弄，青石板路两旁店铺林立，运河边的

0: 灯火与古建筑交相辉映。作为上虞孝德文化小镇的核心项目，这条总投资10亿元、占地8.68公顷的街区，自2025年5月开街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80万人次。今年暑期，街区更是迭代升级，推出夏夜2.0版本，用 N 种方式打开江南小城的夏天。
1: 这边的话，来十三弄这个廊桥看这个演出，感觉到特别震撼，又有时尚又有文化气息，非常好。
0: 要说今年暑期十三弄最火的打卡点，当属街区内的玻璃廊桥。通透悬空的玻璃廊桥化身为天然舞台，演员们在廊桥上表演，视听体验拉满，不少市民游客专程赶来，在桥上拍照打卡，欣赏演出，感受不一样的夏夜浪漫。作为新晋省级夜间经济地标，曹娥里十三弄的走红并非偶然。街区引进超三城区域首店，持续迭代消费场景，更新业态布局。从沉浸式实景演绎到非遗夜集，从水上电影到全民开放卖，十三弄用丰富的活动供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更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去年八月的暑期消费嘉年华，3天就吸引6万余人次，带动直接消费近300万元。
2: 我们希望通过不断的创造新场景、新体验，让市民游客每次来都有新鲜感。
0: 全媒体记者张梦丹、石玉成报道。
3: 日前，由区图书馆主办的青春上虞行书香 walk 游研学活动，走进千年古镇丰会，开启一场集书香文化、红色记忆、乡贤精神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学生们在实地探访中读懂家乡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0: 丰会作为上虞千年古城，人文荟萃，底蕴深厚。研学队伍首站来到了英台书院。古朴雅致的书院环境让同学们静心感受古城的书香气息，大家驻足了解书院历史渊源，体会传统书院文化的独特魅力，在一砖一瓦间感受崇文尚学的文化底色。在丰会文史馆，一件件老物件、一幅幅史料照片静静诉说着古城千百年的变迁。同学们认真聆听讲解，探寻古县城的发展脉络，读懂上虞源远流长的人文底蕴，对家乡过往历史有了更加直观立体的认知。走进北撤会议旧址，红色研学课堂正式开讲。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同学们深刻体会到，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悄然生根发芽。随后，研学团队参观胡玉芝故居，感悟乡贤大家博学多才、心怀家国的崇高品格。漫步丰会老街，青石板街巷，古朴的古建筑错落有致，古城古韵扑面而来。同学们寻访古镇旧貌，感受老街独有的烟火气息和历史韵味。活动现场，同学们认真填写研学任务单，打卡各个研学点位，把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大家边走边看边学，感受触手可及的历史。
4: 今天的收获就是知道了上虞的抗战史和上虞的抗战英烈。我们小朋友要努力学习，报效国家。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次书香 walk 游研学把课堂搬到社会大课堂，串联起书香、红色、乡贤多重文化资源，让青少年在行走中学习知识、感悟历史。下一步，区图书馆将持续用好本土文化资源，开展更多特色研学实践活动，引导青少年知家乡、爱家乡，在文化浸润中茁壮成长，争做新时代好少年。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近期，我区陈溪乡塔溪村浪状水库大坝形成的人工瀑布在社交网络迅速走红，吸引了众多绍兴本地及杭州、上海的游客前来观光。该瀑布景观虽气势磅礴，但游客在观赏的时候务必提高安全意识，谨防意外的发生。

0: 状瀑布源自浪状水库，每年六月至八月丰水期，水库蓄满后，水流漫过坝顶倾泻而下，形成高达十几米的瀑布景观，水雾升腾，轰鸣震鼓，场面蔚为壮观。两侧绿荫环绕，游客置身其间，仿佛一秒穿越山林秘境。
1: 我是小红书，看了小红书才来的这边，真的非常的漂亮。现实中比图片更加壮观。刚刚也是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打算发到网上。
0: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浪状瀑布由水库泄洪或山塘溢流形成，并非正规景区，缺乏安全设施和专人管理。瀑布周边地形复杂，坝体湿滑，水流受上游水库调节影响，随时可能变化。郑重提醒广大游客，切勿下水游泳，切勿靠近坝体边缘。拍照打卡固然重要，但安全永远是第一位。享受自然之美，更需敬畏自然之险。全媒体记者潘梦丽报道。
2: 日前，滋补品牌禅之宴新店在曹娥江畔开门迎客，为本地市民开启城市养生消费新空间。
3: 店内简约雅致的装修风格，营造出舒适温馨的消费环境。产品以燕窝为核心，同时搭配多款传统养生滋补品，从原料甄选、配送到家，再到增值服务，建立完整服务链条，满足日常保养、送礼馈赠等多元消费需求。
4: 我认为品质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生命线，这十二年以来，就是我每年都会去筛选好的品牌、好的产品。
3: 禅之宴的创业故事始于上海，创始人向文飞2014年便在上海深耕滋补行业，积累多年行业经验。2021年，她跟随丈夫回到上虞，看好家乡的消费潜力，决心把成熟优质的鲜炖滋补模式带回本地，开拓上虞滋补消费新市场。此次迁址升级，店内设置产品展示区、接待体验区，燕窝、海参、虫草、陈皮、花椒等各类干货滋补品陈列齐全，宽敞舒适的环境可供顾客到店参观咨询养生方案。
4: 我认为我们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卖燕窝的空间，首先它的环境是比较安静温润的，又在坐落在江边，就是有人间烟火的味道。然后我们二楼呢也是有设一个喝茶、吃饭、聚餐的一个空间，可以跟朋友一起，就是能在这里安静下来谈谈事情啊，深度的一个感情链接吧。
3: 接下来，禅之宴将持续坚持匠心品质，不断优化配送服务，把便捷、健康、安心的滋补生活带给更多市民，助力本地养生消费升级。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娱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妙咖，听听90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

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它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脸，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
4: 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啦，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5: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4: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2个人来吃了都。 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生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意，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

0: 不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 看，小金盾。
0: 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1: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上虞警戒》。每年盛夏高温叠加暑期，曹娥江沿线各个网红戏水地游人络绎不绝，水乡河网密布，溺水安全风险也迎来高峰。为破解以往分段整治、标准不一的治理难题，我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防溺水工作标准件，以此为核心抓手，打磨建成人防、物防、技防、宣防四位一体全域防溺水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实现一屏统揽全域水域，多方力量联动巡护江岸，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生命安全。记者走进曹娥派出所江滨警务站的大门，大厅中央的防溺水智慧预警大屏映入眼帘，屏幕上数据与监控画面交替跳动，实时更新整条曹娥江沿线各处水域的动态状况。站内搭建起空地协同的智能预警网络，空中无人机不间断开展智能巡逻，全线监控沿岸人流一目了然，全域水域安全态势尽在屏中。
1: 我们江滨警务站充分发挥防溺水预警平台、无人机定点巡防、专业巡防力量等资源优势，构建防溺水、防自杀、护生态的大桥守护者巡防体系，采用江线模巡、大桥试巡、无人机飞巡的三位一体巡防模式，建立高效、协作、联动的运行机制，实现曹娥江大桥及沿线全时空水域安全。
0: 2022年以来，我区把防溺水作为民生重点工程。

0: 些危险行为，异常情况即刻推送预警。智能设备可全天候远距离巡查，但远程劝导缺少温度，乡村零散河道、临水盲区难以完全覆盖。为此，各镇街社区激活网格志愿巡护力量，延伸管控触角，以基层巡防补齐科技管控短板。东关街道月泉社区就是其中之一。面对境内复杂水情，社区充分发挥基层网格作用，落细落实防溺水各项举措。
1: 我们月泉社区地处东关集镇，辖区内分布多条河流，水系纵横，河道沿岸多位开放式临水路段存在溺水隐患。我们月泉社区常态化开展水域隐患排查，在街道的要求下，建立了一支十人以上的防溺水志愿队伍，日常需固定巡逻两次，特别是组织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定时联合巡查，线上线下开展防溺水宣传。特别是现在暑假期间，重点提醒暑假未成年人远离河道。
0: 社区志愿者守好一线人防的同时，街道也配齐各类安全配套和线上上报渠道，让宣教、应急救援同步发力，形成防溺水全链条闭环。
2: 这个是我们街道在危险水域附近设置的四个一标准件，包括了救生绳、救生杆、警示牌和救生圈，同时上面也配有雨水安澜的小程序二维码，附近的居民通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到附近水域的救生设施。同时这小程序还包含了一键报警、设备维护上报、隐患上报等内容，我们后台收到相关信息之后会在24小时内进行处置。
0: 四年间，区镇两级累计投入950万元专项资金，完善全域水域安全配套，辖区溺水类警情保持平稳。
3: 这套标准化治理模式推行，标准件落地实行后，已排查隐患点位1016处，成功实现救援24人，全区意外溺水人数同比下降21.3%。
0: 各项实打实的治理成效数据，直观展现出全域防溺水工作开展以来的扎实成果。除水域风险隐患大幅减少之外，通过持续不断的科普宣传与现场劝导，辖区群众尤其是家长、青少年的防溺水安全意识普遍增强。这份深入人心的安全自觉是安全防线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宝贵收获。
4: 最让人欣慰的不是投入了多少设备、建成了多少点位，而是在建设过程中群众防范意识更高了。比如大家看见小孩独自玩水，有人靠近危险水域会主动上前劝阻。防溺水早已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推进的工作，而是所有人共同守护水乡平安的分内事，这才是真正的雨水安澜。
0: 依托智能科技巡防与基层民间力量相辅相成，安全宣传、预防与应急处置救援形成完整闭环，整套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辖区群众的生命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观众，暑期玩水安全切勿松懈，看好孩子，远离危险水域，平安度过盛夏。好，感谢收看本期上虞警戒。想要获取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4: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5: 赵云赵子龙。
4: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5: 周瑜打黄盖。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注意看，
8: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7: 好奇。
9: 那这说的就是他吧？
7: 围观。
10: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7: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3: 说自己就好，
1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7: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5: 宝宝吃饱了吗？
16: 吃饱啦。
15: 哪剩下这么多？
16: 服务员姐姐，
15: 你好。
16: 我要一个打包盒。
1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

0: 嘉昌六年冬，晋安侯帝永宁被指通敌叛国，于青兰山下造送八万大军，有畏罪自刎。嘉昌帝韩仲元震怒，下旨诛帝室九族。而太子韩毅以太祖遗诏立帝家与子元为其太子妃为由，岂止保下帝子元的性命。
1: 家满门谋逆，当诛九族，
2: 一派胡言。我靖安侯府上下赤胆忠心，一身忠骨，绝不会反。
3: 帝子元，轮到你了。
4: 住手！刀下留人。
5: 殿下，
1: 殿下，
4: 帝子元接旨。逆贼帝永宁里通北秦，山无国民，今当以帝家之血正国典，肃朝纲，着诛灭帝室九族。令求帝永宁之女帝子元于岱山永宁寺即刻启程，终生不得下山。
1: 殿下，按照大晋律法，帝子元当斩。
4: 古云年，你看清楚了。

0: 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
1: 太子妃自愿，圣意如此，但太子妃之位，只属于你。
0: 一厢情愿，先皇虽许我太子妃之位，但寒夜如今帝家只剩我弟子元一人，你认为我还能当你的太子妃吗？

0: 太子殿下，您非帝子元不娶，偏偏帝家灭门，他拒绝再承太子妃。眼下他被求戴山10年，哪怕您礼物不断，也决然不给回音，而您一再违逆圣意，不肯纳娶妃嫔，您这么做值得吗？
1: 吉利，这些结账后都仔细用油纸包好。是。
2: 把人押回去。陆大人，殿下每隔3个月便派人往岱山上送礼，10年未曾间断。可惜死物终究是死物，永远都比不了人心。臣说错了吗？
3: 子元自幼便有你守护。
4: 我以为这大晋上下，你最知晓我非他不娶。
3: 你非他不娶又如何？陛下早就在为你另谋婚事。所以我已请旨，南下歼灭东迁海寇，以解大晋东南之患。此次若我立下战功，希望能在陛下面前为子元下山争取一次机会。
4: 陆明轩，叫我骆大人。
3: 骆大人，
4: 此去靖南，情况不明，如有拖延，这些礼物还请……
3: 殿下，送礼物去岱山上这件事儿，恕臣无法做到。此去靖南，还请多多保重。臣还有要事，就先告退了。

0: 东风既起，当有贵客到访。
1: 殿下，东迁流寇的船只又往近海移动了。
2: 你速将这封信送去东南大营，时机一到，即刻出兵清剿流寇。
1: 是。看这天色，怕是要下雨。殿下打算如何？
2: 情况紧急，我再去码头看看，稍后与你会合。
1: 是。
3: 下雨了，
0: 马上就。
2: 吉利，先把伞给他们，再速去大营送信。
1: 殿下，您千金之躯，这如何使得？
2: 快去。
1: 殿下千万保重。来，给你们伞。
0: 谢谢。
1: 没事。

子渊，十年了，此次我定要荡平海环，迎你下山。

0: 太子韩烨温文尔雅，气质颇为出众。
1: 就是这人，跟寨主说的分毫不差。
2: 走，跟兄弟们知会一声。

0: 如此恶劣天气，这女子怎么睡在此地？
1: 姑娘，

0: 贼人，你想趁火打劫？是在下动作不妥，累得姑娘误会。我见姑娘衣衫单薄，睡于此处，恐你着凉，并无他意。
1: 并无他意，为何还鬼鬼祟祟？
0: 我方才已经解释过了，男女有别，还请姑娘自重。
1: 公子气度不凡，姑娘谬赞，还不能夸你一句了。知道我错怪你了，你是个好人。
0: 无妨。
1: 那儿都湿了，坐这儿吧。
0: 不必了，多谢姑娘好意。姑娘，你实在不该独自一人睡在这种地方。有
1: 何不可啊？我向来走哪睡哪，有什么问题啊？
0: 你这样，容易遇歹人。
2: 帮人盖衣遮雨的那种歹人。
0: 对不住，是我妄言。
3: 胡来，那小子就在那边。
1: 冬千的奸细来了。
0: 哎哎哎，姑娘，姑娘，
2: 站那儿，快！

0: 姑娘，姑娘，不必跑了，他们没有追来。
1: 那可不一定，这些人坏得很，公子一看就是金贵之人，肯定没这方面经验。
0: 姑娘看上去倒是很有经验，不知姑娘是做什么的？
1: 是蛇一身冷，是狼一身腥，我可是江湖中人，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
0: 是我多虑了。不过姑娘放心，即便他们追来了，有我护着你，不会让他们伤你分毫的。
1: 话可不能这么说，强龙不压地头蛇。

0: 然后该躲还是得躲，快撤呀！
1: 再往那边找找。
2: 他们走了，姑娘。
0: 嗯。
2: 你可以起来了，他们走远了。

0: 好了，这会儿他们应该是追不上来了。
1: 此时出海会不会太危险？
0: 现在还行，我们是顺风而驶，等回来的时候可就不一定了。
2: 我怎能在海上耽搁？但此时回城是逆风，恐难成行。
1: 姑娘，难道你是常年孤身一人在外漂泊？
0: 哼，孤身一人多自在，无牵无挂，无拘无束，又能随心所欲。再说我这个人运气比较好，总遇有缘人。这不是就遇上小公子了吗？
1: 要下雨了。

0: 公子，你这么摇下去，何时才能到岸啊？来，我来教你啊。先要把这个桨打起来。
1: 姑娘，我来就行了。
0: 把桨放下去，这样滑。
1: 姑娘，
0: 来，
1: 我来就行。
0: 放下去，
1: 我来滑就可以了。
0: 滑。桨。

0: 我可是舍不得，不想烦扰外人。百年才能修得同船渡，你我缘分匪浅啊。如此风平浪静，如何回城？
1: 眼下风和日丽，又唯你我二人，分明是上天想让咱们俩独处，所谓求之不得，避之不及。姑娘。
2: 我此次来晋南有要事在身，实在不宜在海上耽搁太久。姑娘，需要我做什么？
0: 风平浪静。既然公子急着要走，可是我说出的条件，公子都愿意答应？

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

危机的脚步总是在无声中逼近，但我们的行动正在敲响安全的警钟。多一份警惕，切断危险引线。早一刻预防，筑牢安全屏障。快一步排查，掐灭事故苗头。细一寸检查，民警责任螺丝。学一点新知，解锁应急密码。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人人能自救，个个会逃生。安全无小事，查患于未然。以行动之声护万家安宁。

0: 我进大理寺，果然是进对了。我翻阅了一下卷宗，发现有诸多蹊跷。古云年拿捏群臣，是靠裴瞻制造冤案。若将裴瞻除而代之，朝局便能顷刻覆辙。还有一事，日前我与韩烨在闹市中见到了古其善，他嚣张跋扈，无法无天。可是偏生这韩烨却不让我轻举妄动。
1: 他不让你轻举妄动是对的。
0: 因为他与忠义侯针锋相对，由来已久，但以韩烨的君子之风，还对付不了像忠义侯那样绵中带刀的人。还好他有君子之风，才会有我的用武之地。
1: 对付这种尖角权臣呢，不仅要懂得技巧，还要攻其不备，剿其当御，最后才能将他们一举拿下。否则，皮肤撼大树，出师未捷身先死。
0: 那这一把火，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1: 会试，会试主考官李崇恩，也是忠义侯的入幕之兵，所以这次会试当中，定然会有手脚不干净的地方。这个，是所有忠义侯当御的名单。当然，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些人都参与了当年帝家灭门案。
2: 殿下，好奇呢，咱们就消除好奇；关心呢，咱们就展现关。

0: 放心，这人大人在屋内，咱们去看个究竟就明白了啊！
1: 文叔，哎，
2: 过分刺激了吧？
1: 文叔，不得无礼。
2: 是要从这儿切，这把式得多练练才能掌握技巧。不过你辖下那么多的犯人，其实还……多大人，太子殿下，你怎么来了？
1: 当然是来找你的。哎呦，什么嘛！
2: 太子殿下不是来找我的呀？那来到正好。我之前刑部那些审问犯人的手法太过简陋了，但我听说任大人是人肉庖丁的好手，所以特地向他请教。太子殿下，也看看。不可痴迷于这些旁门左道。太子殿下。
1: 可是你想让安乐好好读书，所以安乐才被感化的。没想到你这么不愿意教我，我只好来找旁人切磋了。
0: 那也不是聊这些，
1: 就聊这些。
0: 京城美男子名录，哼，这第一、第二分别是太子殿下和洛大人。
1: 那我呢？其实呢，安乐对其他的一些事情也是略有些研究的。这京城两名美男子相聚一堂，可谓是各有风采。若是没有一双火眼金睛的话，是没有办法看仔细、看够的。嗯，我来看看啊。嗯，洛大人，嗯，不错。太子殿下。 不错，你就算了。洛大人呢？嗯，见到真人美则美矣，只是好像少了几分温润的气质，这一点太子殿下便略胜一筹了。嗯，太子殿下，我夸你呢，你开心吗？能让我当上太子妃了吧？
2: 不能。若太子殿下如此嫌弃他，那不如把他让给我。洛大人，我又不是什么物件，能够在你们两个男人之间被让来让去的，真是小瞧人。洛某并无此意，任大人。只是我认为，任大人更加适合刑部。
3: 这大理寺终究是旁人说了算，任大人在那儿，总归有些不自在。三万人我都能调动得了，我还怕他300人不成？可是300人之上，还有另外一人。这些朝臣之子，都安置好了？
4: 侯爷，其实这些人早就对您俯首帖耳，何必还要再给他们的子嗣好处？
0: 这会是名单，眼下是情面，以后是把柄，大家知根知底才好办事嘛。替我收好了。
1: 是侯爷。侯爷，说来李学士捎话过来，说他会试，会特意拉小侯爷一把。
3: 哦，这李崇恩倒是个有眼力劲儿的。
1: 哦，是钟义侯。哎呀，管他什么中不中的。
0: 等我当上太子妃，我还怕什么呀？好，不怕便好。好，太子殿下，
1: 你方才可是认了？没有。有，你刚刚明明就点头了。哎，你过来，刚刚殿下是不是点头了？
0: 有，还是没有？
1: 太子殿下，一年之后我定能成为太子妃。
2: 任大人果然是有趣之人。
1: 嗯，无趣的话怎么能当太子妃呢？对吧？

0: 好，那骆某就继续参与这个有趣的赌局。我能坚持到当太子妃，任安洛有。不错，有了今日这出凌霄楼的偶遇，我和洛明熙便结识的顺理成章。
1: 再有来往，太子也不会起疑。是啊，毕竟往后，我们就要光明正大联手，一步步铲除所有的猖鬼和凶手了。小姐，这是什么？京城美男子名录。哼，
0: 云晴。

属下已准备妥当。好，3日之后会试结束，你的花魁之宴正是个好时机。

0: 让人更加期待这位京城第一花魁的出场了。
1: 杨安乐，
0: 嗯，
1: 这便是你不肯读书背书，一定要来凌霄楼的原因。
2: 殿下，那你不也是过来看热闹的吗？
0: 哎，
1: 多嘴。
0: 哎呀，这打架呢都得要喝酒助兴啊，像看书这么枯燥的事情，自然是要多看看美人提提神了。
2: 对啊，殿下，我今天刚参加完会试，可不得放松放松吗？
1: 盛世如钟，不可懈怠。
2: 哦。
0: 哎呦，殿下，你就知道要教训温叔，你就不能给我点时间，让我好好看看你吗？
1: 若是看了，便回大理寺。
0: 说不准，试试看。
1: 好，那便许你多看上几眼。文叔，
2: 你在
1: 数时下，时间到了便带任大人回去。
2: 哦，
0: 数慢点，我盯
2: 一

0: 你什么后悔了？只有时下的时间可以盯着殿下，然后就被拉回大理寺。这么吃亏的事情，我才不干。反正以后有的是机会可以看殿下，又不着急。
1: 走开！去，给本侯爷清场。
2: 走，让开！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

0: 气派，这算什么？你这好不容易从大理寺出来，这封我结定了。殿下，
1: 那古籍上身边的人，那不正是醉酒杀人的林聪吗？
2: 正是。
3: 这还真是捉贼捉一窝呀！
4: 可他案子都结了，还拿什么理由抓他回去？
5: 走，过去。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小侯爷，这大好的日子您别生嫌弃，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1: 胡掌柜啊，今日我宴请贵宾，要包下整个凌香楼。哎呦，
0: 小侯爷，真是对不住，今日是琳琅姑娘花魁之宴，这些进京学子啊，都是来一睹芳容的，您这么坎坷，不太合适啊。
2: 不就是几个外地来的臭举子，个个出身低贱，也配合我欣赏佳人？哼！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不配，将来更不配。等小侯爷我拔了会试的头筹，你们甚至都不配当我薛子上的尼。
3: 凭什么？你仗势欺人！
4: 这副不学无术、祸国殃民的蠢材。
0: 竟还指望会试告状，殿下，我这就下去叫你。
5: 这是，先静观其变。
6: 各位看好了，这是马上封侯啊！林聪，你说对不对啊？
7: 胡掌柜，
8: 小侯有第一，我第二，大家说是不是？
9: 是，小侯爷说的是啊。
10: 小侯爷言之有理啊。
11: 小侯爷必定是高中会员。
12: 对，
13: 参每一个都榜上有名。
14: 对。
15: 今天放开喝啊！我全包了。他对这次会试未免也太过胜券在握了。
16: 不知顾其善，连那个刚放出来的林聪好像也胸有成竹。这难道不是你们刑部的漏网之鱼吗？
17: 这一向让人血溅当场的骆大人，这回怕是碰上硬钉子了。哎。 原来大晋国这么好呀！只要有一个好爹，自己就会有一个好的官位；只要有老子撑腰，会试考砸了又怎么样？哎，但是看着他们这么嚣张，该不会是以为自己就算是不参加会试，也有可能可以？会试并非儿戏，若无确凿证据，切莫胡乱揣测。哦。
18: 都快点，来给小侯爷上酒。来来，这边快点。哎，
19: 胡掌柜，哎，这琳琅怎么还不出来啊？
18: 哦，
19: 今夜竟然连您这样的贵客都来了，那琳琅姑娘自然要精心梳妆打扮一番出来，才不算太慢。
18: 本侯爷亲自去请。 还怕请不动他？

今夜若是谁能拿到这枚花球，琳琅便专门为之谱曲一首。

0: 容貌倾国倾城，舞姿又那么优美，我看了都心动。只可惜有人就是铁石心肠，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饶是他倾国倾城，殿下也不为别人倾倒，只为我一人倾倒吗？
1: 大丈夫当立于天地间，谈何倾倒？
0: 那也行，殿下不倾倒，我为殿下倾倒便是了。
2: 任大人，小心点，别掉下去了。
0: 殿下，我可真为你倾倒了啊！
1: 哎，任安乐，别胡闹。
0: 殿下是真的关心我，不然为何到现在都没有放手啊？难道殿下你为我倾倒？
3: 出事儿了！快快快，去看看！
1: 小弟，我们快走吧。
3: 还有气儿吗？
4: 这猪笼死的是林聪。
3: 果然有骆大人的地方，就有命案啊！
2: 以那些人的做派，出事是早晚的。
0: 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失足死的呢，还是被人推下去的呢？哎，我到大理寺第一桩案子就这么来了。大理寺办案，谁都不许跑。

0: 听说这林聪的结案陈词就是酒后推搡，导致对方失足跌死，感情这也是报应上身。
1: 是谁把人推下去的？
2: 闹什么呢？这不就是失足坠楼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大理寺新来的任大人，
3: 倒真切是个美人啊！
2: 可不是吗？不过你既已进了大理寺了，还敢对本小侯爷不敬，是想让我爹清理门户不成？
4: 就是，别等闹到侯府来人，
3: 可就不好了，只怕到时候连你的官位你都保不住。
4: 是，敢得罪小侯爷，真是不知道怎么想的，真是。
1: 各位小爷，我不过是公事公办，还望大家可以见谅，见谅啊！这要是放在平时。

我定能送小侯爷回府，只是今日不巧，哎，正好碰上太子殿下在这儿。太子殿下他的性子，你是知道的。太子殿下，今日我就让你看看我这个大当家的，我这个大理寺少卿是如何明察秋毫、大展拳脚的。到底谁是凶手？我一定可以把他揪出来。

0: 我知道了，就是你。不是，不是。当时你离死者最近，而且一直跟着他形影不离，紧紧跟随，就是你。
1: 冤枉啊！在下与死者向来交好，所以才始终在他身边，他们都知道的。不是我，
0: 一边去。
2: 别低头了，哎，你，我，你当时离栏杆最近，死者在生前也一直挡在你身前，让你无法抢到花球，于是你因此生恨，就把他推下了楼。
0: 冤枉，真的不是我，我和小辉一直在一块，他们可以作证，还有他们。
1: 哎呀，别说了，一边去。哎，
3: 殿下。
1: 就他这三脚猫的功夫，我记忆力都比他好了。观棋
0: 不语，且看着。
1: 嗯，也就是说，离这个栏杆最近的，并且与死者一起抢花球的，就能把他推下楼。那这个人定然就是凶手。

0: 就是你，不是我。大人，大人饶命！刚才大家都在抢花球，我不是随手推了他一下，哪里知道他会坠楼啊？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
1: 张老板，张老板，殿下，如何？我聪不聪明？办案利不利索？
2: 利索呀。
1: 你的评价在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殿下。不错，但以你的功夫，抓人未必要伤人。
2: 你这语气怎么那么像私塾里的夫子啊？但是私塾里的夫子夸人是要摸头的，殿下怎么不摸？
1: 摸头倒是没有，戒尺有一把，要吗？
2: 只要是殿下给的，我都要。
1: 好了，赶快去处理残局吧。嗯。
3: 今儿可真是晦气啊！美人没报到，还进了个凶案场子。走了走了，
0: 小侯爷，小侯爷，
1: 放开！
0: 小侯爷，你相信我？
1: 放开！
0: 我不是故意要杀他的。
3: 三二一，
0: 小侯爷，
2: 都闭嘴，谁都不许走。
1: 任安乐，不要乱动尸体。
2: 嗯，太子殿下对花魁不会怜香惜玉，但想必会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嗯，
1: 殿下，这什么呀？
4: 把所有人都押送至大理寺，等候审查。
1: 啊？为什么呀？为什么呀？为什么我们也要去大理寺？
3: 就是啊。

0: 出事了！凌霄楼里发生了命案，公子被抓到大理寺去了，
1: 还能让别人把我儿子给带走了？
0: 怀侯爷，死的那个人偏偏是林聪，从他身上还发现了今天会试的小抄。
2: 会试舞弊，乃是乱民心、祸朝纲，祖圣厅的十恶重罪，还请陛下严查严办。给朕拿上来，让朕仔细瞧瞧，哪些人涉嫌其中。此乃今日会试之后，在坠楼而死的林聪身上搜的。他乃工部侍郎之子，与名单上的众人关系匪浅。
3: 一人泄题，怕是众人皆知啊。所以仅凭一只小抄，你就定了他们的罪？你是在考场上抓到了现行，还是有旁人作证啊？要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呢？
4: 究竟是栽赃还是舞弊，一查便知。
3: 查？陛下，这是要把整个朝堂掀个底儿朝天呢。
5: 陛下，还请明察。
3: 这样吧，朕给你三天时间，三日之内暂不得声张。
6: 是。
3: 任大人，
5: 哎。

0: 今日之事，我不责怪任大人。任大人性格天真，又是新官上任，自然不知凌香楼出了命案，应该先到忠义侯府知会一声。不过没关系，一回生，二回熟。侯爷教训的是，哎呀，都怪我，一时心急想在太子殿下面前表现，这才把这小侯爷。
1: 给松间大理寺去了。
2: 任大人新入大理寺，太子殿下似乎常伴左右啊。哎呀，
0: 别提了，他盯我盯得可紧了，天天就盯着我背书。这不，我去凌香楼想看个热闹，他就紧紧地追上来了。
2: 任大人和太子如此亲密无间，本官见了甚是欣慰。非常好。
0: 若是来日陛下问询，本侯定会公开支持任大人做太子妃。侯爷说的可是真的。
2: 忠义侯说话还能有假？坐。
0: 爽快。
2: 犬子与此事无关，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0: 那是自然。 即便是小侯爷与此事有关，我任安乐心里还是有数的。
2: 那就有劳任大人了。今晚叨扰，希望没有影响到你歇息。
0: 哎，没有没有。
3: 理由，
2: 宗科是。啊，侯爷，我与殿下的事可千万别忘了啊。
3: 嗯。

0: 殿下，陛下怎么说？陛下的意思是，若无实证，不宜声张。
1: 都搜出小抄了，还不算证据吗？
0: 陛下是想要保全朝堂重臣，更何况此事确有蹊跷。
1: 也对，这林从思下舞弊，本应当小心。

0: 心谨慎，怎还会有带着小钞闲逛的道理呢？未免也太过张扬了。只不过说起张扬，他还是不能跟某位言之凿凿能拿到会试头名的比。
1: 他们一伙人，向来都是唯古欺善，马首是瞻。
0: 那眼下按照殿下这么说，是有人布了一张大网，但谁才是坐收渔利之人呢？殿下，你心中已有答案了？
2: 殿下，任大人来了。
1: 来得好，不用让他进来，我出去便是。

0: 袁安乐，
1: 吓我一跳！我还想着太子殿下好不容易出来接我，本来想给你一个惊喜呢。太子殿下，不请我进去坐坐。有什么事，在这里说就好。哼，
0: 亏我为了太子殿下的案子到处奔波，不请我进去坐坐也就算了，居然还将人拒之门外。
1: 你深夜来访，本意不妥，若是让你进了房内。
0: 怕是此后说不清楚。哎，我们俩又不是第一次在深夜独处，早就不清不楚了。
1: 各自问心无愧便好。
0: 那若是被岱山上那位弟子园给知道了呢？听闻太子殿下月月都会给他送礼，不知太子殿下会不会给他送些贴身之物呀？
1: 给我，
0: 不给。这可是我与太子殿下有染的证据，岂能还给你啊？
1: 任安乐。
0: 他不容调侃。太子殿下今晚的心情格外的不好，可是陛下说了什么吗？
1: 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哦。若是找不出确凿证据，你深恶痛绝的那位忠义侯之子，只怕是要放归山林了。
0: 那便来大理寺来找安乐呀。果然，我这个未来准公公还是懂的嘛。
1: 他知道我跟太子殿下之间谁都离不开谁。是来大理寺查案？
0: 无妨无妨，既然是来大理寺，太子殿下就是来找安乐的。我一介水匪求太子妃职位，自然是会尽心尽力的帮太子殿下解忧才是。任安乐，
1: 希望你真的能认真查案。
0: 太子殿下也别忘了，安乐子解百忧。
1: 但愿如此。
0: 只是我想着，如果我能够帮太子殿下漂漂亮亮的把这个案子给解决了的话，那太子殿下打算怎么谢我呀？你若是找出了舞弊案的元凶，自有百姓赞颂，朝廷嘉奖。嗯，
1: 我不需要那些，我想要的是太子妃职位，
0: 太子殿下自然是知道的。那若是现在不能给我，不如就让我在太子府有个位分，如何？既然如此。
1: 我们指定誓愿就这么决定了，太子殿下可不许反悔啊！
0: 然了，
1: 太子殿下这么着急跟我拉钩啊？我没有。不管太子殿下有没有，反正三日之后我们都得交火。我们只有三天的时间，明日就请太子殿下来大理寺，我们一起打赢这场硬仗，如何？太子殿下，安乐会尽心尽力，别忘了。
0: 差点就被糊弄过去了，不邀请我进门也就算了，出门送送我也不敢啊。

0: 小姐。
1: 喏。嗯。接你的人来了。
0: 太子殿下这次送我的路程还没有我送你的路程远呢。
1: 那我便跟在马车后把路程都走完，日后便不用再送你了。
0: 那倒也不用，反正来日方长嘛。
1: 冉安乐，只有三天的时间，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
0: 太子殿下，是我们有三天的时间，担不担心明日太子殿下来跟我

0: 我们一起办案，不就心里有数了？
1: 有。
0: 果然，太子殿下今晚答应我的事情，都不会反悔。

0: 小姐，皇帝那边怎么说啊？太子那边又怎么说？
1: 皇帝那边嘛，是他的眼中刺，无论用什么罪名都会把他除掉；是他的心头肉，什么理由都会把他保下。
0: 那太子呢？
1: 他吗？接下来要做的事还有很多，不要浪费时间了。
2: 哎，我说黄埔，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审问审问？
3: 不仔细审问，怎么能知其事实经过？又怎么能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呢？
2: 咱们先想着怎么跟陛下交代吧。
3: 裴旦，那岂不是更得好好审问彻查了？
2: 哎呀，这死脑筋呐！
4: 哎，有道理啊。刚才我在外面听黄大人所言，觉得很有道理。这些被抓的犯人就是应该逐一审查才是，要是他们实在不招，那咱们就用刑好了，把他们搜身、鞭打、扒光，然后再饿他们三天三夜，看他们招不招。
3: 朽木不可雕，
2: 还扒光？这查案跟抢劫它不一样。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如今这涉案之人都是当朝权贵的亲骨，甚至还有忠义侯之子，得罪了这些人，我看你的仕途啊，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喽。
4: 这么严重啊？
2: 你以为呢？
4: 哎，裴大人，听您这么一说，您果然是大理寺的老大，跟我们比起来，见识就是不一样。裴大人，您喝口水，消消气。这案子以后怎么审啊？我听您的就是。
2: 听我的也没用，这个案子已经让陛下知道了，不好糊弄了事了。
4: 哎呀，说的倒是这个理儿。对了，既然咱们明面上不能糊弄，那这私底下还不能糊弄吗？哼，
2: 那你说说。
4: 要我说呀，您把那些公子哥全都交给我来审查，其他那些朝堂上的权贵人士肯定不会拿您试问就是了。
5: 小姐，这不合适吧？
4: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5: 这案子从陛下到太子，这么多双眼睛盯着，您就别掺和这趟浑水了。到时候当不上太子妃，还丢了三万水师，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4: 我跟你说啊，咱们处理这个案子啊，一定要做到三全其美才是，让陛下满意，让殿下感激，让忠义侯支持。
2: 对对对，最重要的，忠义侯支持。那接下来呢？接下来，
4: 这案子处理起来可就简单多了，届时找几个平民出身的人，让他们抵罪不就得了？
2: 任大人，这件事要担风险的。
4: 哎呀，裴大人，裴大人，像我们这种做大事的人是不会拘泥于这种小节的。再说了，这忠义侯大人可是亲自来找过我的，他跟我说，只要我把这个案子给处理好了，届时他定会全力支持我当太子妃。我当上太子妃了，我还怕什么呀？有忠义侯大人这句话，咱还怕什么呀？
2: 对，咱们还怕什么呀？这是我的令牌，你拿着啊，代我行事。
4: 嗯，
2: 放心大胆的去干吧。啊，
4: 好。
2: 黄埔，这两日啊，协助着任大人去办案，多跟任大人学习。哎，任大人，那我就回府上等您的好消息了。
4: 裴大人，好生休养。

0: 不足举报。
1: 苑琴，你找个人好好盯着裴湛，这几天让他安生一些。
2: 苑叔早就安排好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刘明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的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的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

0: 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爸妈，我走了。
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5: 走了，
4: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儿子，谢谢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五一你回来吗？
9: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1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9: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3: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9: 下次，下次吧啊。
8: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8: 别玩手机了，谢谢。
12: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9: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8: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9: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3: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9: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5: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一定回来。
16: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9: 爸妈，这次不走了。
17: 妈，不走了哈。
9: 爸，哎，
18: 走，
9: 妈，哎，快，妈，慢点啊。
19: 妈妈，
13: 大家好呀！
2: 妈，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

0: 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
7: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宝宝吃饱了吗？
9: 吃饱啦。
8: 还剩下这么多。
10: 服务员姐姐。
11: 你好。
10: 我要一个打包盒。
11: 请稍等。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9: 好奇。
1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9: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9: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5: 做自己就好，
16: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9: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就位，预备。
3: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风琴顿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顿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顿，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

且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怎么样，殿下？
1: 你主动将此事揽过，是在保皇谱。不想他因此事被裴占为难。这么棘手的案子，我可真是不想一手揽过的。只可惜那个黄大人，似乎并不是很想跟我一起共事。
0: 他为人耿直，怕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思。
1: 所以我就说啊，还是殿下最理解我的心思，最懂我，最爱护我。 我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殿下你不这样认为吗？
0: 冉安乐，插科打诨或许有用，但终归不是正道，也不是长久之计。黄埔是个好官，你需要他，我带你去见他。

0: 哎，哎，黄大人，你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殿下，您怎么来了？
2: 不必多礼。
3: 一个四品官，居所竟然如此朴素。黄大人，是任大人向我推荐了你。他说你扎扎实实，从大理寺平事一步步做到了大理寺少卿，办案经验丰富，是大理寺难得的可用之才啊。是啊是啊，黄大人办案经验丰富，哪像我这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根本都不知道怎么去撬开别人的嘴巴。嘿。
1: 在下绝不会屈打成招，浑水摸鱼。

0: 任大人不是这个意思，陛下只给了3日期限，他也是想早日破案，还天下考生一个公道。
1: 是啊，黄大人，哎，咱们现在呢就只要找一个替罪羊，把这事儿给招了，这样你我二人的乌纱帽也能保全了，两全其美，不是？
0: 哎，哼！哎，他向来顽劣惯了，黄大人见谅。
2: 殿下，任大人，你们可知清贫学子10年寒窗，一朝落榜是何滋味？家中老夫殷殷期盼毁于一旦，又是何等悲凉！我黄埔历经5次科考，才有幸得主。 不惑之年，才做到这少卿之位。便是因为我出身寒门，无权无势，功名数次都被那些显贵顶替了去。说什么乌纱帽？这乌纱帽又是何其的可笑！贫家为之亡命奔波，朱门却可将之随意欲卖。得知者不是用来中饱私囊，便是用来仗势欺人。 二位，我黄埔。

0: 不要头顶上这顶乌纱帽，也要替天下世子鸣出一声不平来。
1: 说什么呢？哎呀，如果你不去查，那我去查便是了。反正只在一个人身上搜到了小巢，而且那个人都已经死无对证了。哎，
0: 你简直是无耻之尤！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我劝殿下还是莫跟这种人沆瀣一气。

0: 殿下方才维护了我，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护内吗？
1: 我没教你推开，是为向皇大人做保。你想让他去搜身，不是非得用这种刺人痛处的方式？
0: 殿下教训的是，毕竟安乐一介水匪出身，做派自然是简单粗暴了些。不过要是有殿下多多提点和督促的话，安乐一定能快点成长啊。
2: 官会偷奸耍滑，改造你，可真是个大工程。小姐今天着实费了一番口舌功夫，
1: 左一个裴瞻，右一个黄埔，这两个人训斥起人来简直就是滔滔不绝，还有个古云年在背后时刻盯着我们。我如果嘴皮子不利索一点的话，今天怕就是一事无成了。
3: 古云年老奸巨猾，裴瞻见风使舵，这黄埔倒是刚正不阿。
1: 真是没想到，在这大境居然还有这样大公无私的好官。有他在，我胜券在握了不少。可他是个好官呀，小姐为什么特意去触怒他呀？
4: 正是有他对小姐的草菅人命及恶如仇，这场戏才能演得最为真切。
0: 各位，实话实说了吧。昨日那事已经闹到陛下那儿去了，陛下命我们一定要将此案好好的给他审查清楚。说吧，是谁跟林聪一起舞弊作案的？泄题的源头在哪儿？都不说是吧？
5: 都不说，那我这鞭子下一秒可就不知道会甩到哪儿去了啊！林大人，
6: 小何爷，你这满屋子灰尘，我怎么吃啊？
7: 没点眼力劲儿啊，愣着干嘛啊？赶紧给小何爷把这菜给换了。
5: 是，撤了撤了。林大人啊，
0: 哎，
5: 是得力啊，难怪我爹如此的赏识你，不错呀。
0: 承蒙夸奖。哎呀，各位小爷一天没吃饭都饿了吧？可是怎么办呢？这陛下可是下令了，如果还没有抓到犯人的话，诸位怕是还要再饿上几天。
8: 我，啊，还要饿几天？
0: 不如这样，来，咱们呢就找两个替罪羊出来，到时候其他人不就都可以回家了，对吧？
8: 对对对对，任大人好计谋。
9: 哎，
8: 可是这替罪羊从何而来啊？
9: 这还要我来教你们呀？直接投两个人出来，口供一致不就行了？
8: 两个人？
9: 谁啊？

0: 任大人，他竟如此审案？他好像已经让那几个被囚的学子那头决定犯人了。荒谬！荒谬！荒谬至极！
1: 去哪儿啊，太子殿下？哎，哎呀，你说你一直拉着人家，你也不说话。哎，太子殿下，
2: 任安洛。

0: 我原本以为你装疯卖傻，没想到你居然来真的。嗯，你可知何为大理寺？事分轻重黑白，所以谓之理。尧帝英明，故而设礼官之职。景帝贤德，故而创大理寺。大理寺设立的初衷，便是为了避免天底下冤假错案的发生。你如此办案，可对得起头顶上的天理昭昭。
1: 可是这个案子涉及的都是非富即贵。我在安乐寨的时候就听说过，在京城只要是涉及到权贵世家的案子，就得这么办。真相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是找几个穷酸的人，让他们去顶包就好了。到时候老爷们也都满意，不就一团和气了？哎，太子爷，你在京城住了这么久，这么一点小小的道理你都不知道啊？
2: 君子之其不可为而不为，黄埔就是很好的例子。
0: 任安乐，人心自有公道，会试事官人才传承。你若敷衍了事，必然后患无穷啊！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这事麻烦死了，真的让人左右为难。哎，我前脚刚跟那个忠义侯谈过心，后脚我就要得罪他，到时候你们太子不用容纳不下我，那我上哪儿去啊？唉，
0: 真是。
1: 任安乐，明明手握三万水师，活得逍遥又自在的。要不是因为喜欢上你这个太子，我至于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京城来吗？现在手上又没人用，后背又没人掖，图什么呀？委屈死！
0: 你往后若是行得端，坐得正，我就是你的靠山。

0: 太子殿下，
1: 太子殿下，
2: 太子殿下，
1: 你让我睡一会儿，我审案审太累了。

0: 太子殿下，陛下为了三日知县，特派刑部前来大理寺协助调查。
1: 哦，任大人，他查案太疲惫，所以。
0: 早说过，任安乐的出其不意，或许能帮到大理寺。

0: 我从前倒也没发现，你能把草包演得如此惟妙惟肖。现在大理寺里，几乎没有人将你放在眼里了。
1: 这么演，才会让他们对我放下戒备。毕竟木秀于林，封闭摧之。当年的帝家，不也正是如此吗？
0: 可你已经木秀于林了，毕竟今天这么多人都看到你和太子殿下在大理寺里卿卿我我，
1: 那都是为了可以让计划进展得顺利一些，仅此而已。洛明熙，我不需要韩家人做我的靠山，即便是韩烨，我也不需要。就算是没有他。 我也可以一个人牢牢地将所有的棋谱都把持在手中。
0: 那就好。
1: 我要去检查结果了。

0: 哎，如何了？
1: 任大人，那头进展顺利。好，来吧。哎，哎，
0: 任大人。
1: 哎呦，王大人。
0: 任大人。
1: 嗯，
0: 我刚才对这一众人都进行了搜身，除一人外，其他人身上都有小抄。这么多呀？没小抄的是谁啊？
1: 是顾七山，这不就好了？黄大人，周夜侯这把火看来是烧不到咱们俩身上了。
0: 任大人，你这就太过糊涂了。
1: 身上没有小抄，不代表没有参与舞弊，可能是已经提前将小抄丢弃了。而那些身上有小抄的，也说不定是被别人事后陷害啊。
2: 嗯嗯，是是是是是，
1: 黄大人所言极是，但是本大人还是觉得他们的指证更为可靠。
0: 只要两个人的口供一致，我们就能给办成铁案。任大人，那头结果已出，是吴越和周福。嗯，吴越、周福，就是他们俩了。把其他人都放了吧。任大人，你这岂不是草菅人命？我之前盘问过，这些人中，吴越和周福的出身最为低微，那些世家子弟自然沆瀣一气，心照不宣的指认他们俩呀。
1: 黄大人，你别急，我们的机会来了。裴大人，啊，好好好。任大人，
3: 恭喜裴大人，贺喜裴大人。
4: 审讯出结果了。
1: 经过我一番严厉的审讯，凶手就在吴越和周福之间。裴大人，这案子马上就要结了。
3: 哎呀！辛苦了，
1: 裴大人，这案子结了，可千万别忘记在忠义侯大人面前要多替我美言几句啊！
3: 那是必须的，咱们是搭档嘛。
1: 那我可就放心了。裴大人，那我继续去审了。
3: 办他！
1: 办他！
5: 大人，忠义侯接到裴瞻消息，派人潜入李府，看来这是要顺着任大人的设计来收狠的，让谷奇善彻底脱身。
6: 这李崇恩也是空为他人作嫁衣啊，小姐。今夜，本次会试主考官李崇恩与府上自缢了。

0: 他留下遗书一封，向皇帝请罪，说吴越和周福是自己的远房亲戚，不忍见两人家境贫寒而无事业建树，这才一时糊涂泄露了尸体。
1: 古余年这步棋接得可真好，但还是我更棋高一招。
0: 任大人，你到底意欲何为？
2: 皇大人，我想请你配合我演一场戏。安乐久居于靖难，岂会不知人间疾苦？皇大人寓居不平之意，难道不就是天下人的心声吗？舞弊已暗，只要皇大人肯助我一臂之力，皇大人所护之功力必得伸张。你眼见之不易，必得报应。古余年很快便会知道，什么叫做满盘皆输。
1: 周福，李崇文的遗书中已供出了你，你招是不招？
3: 冤枉啊，大人，我真没有作弊。确实有人打小抄，我跟公子们喝酒的时候全听到了，但那个人不是我。
1: 那是谁？这我不敢说。你既不敢说，便说明他身份显贵。周福啊，周福，招供最忌话说一半，在大理寺这里，你得不到便宜。

0: 在所谓显贵那里，更招不到待见。你这又是何苦呢？
1: 大人，我全都招了。说，是一位主考官将试题答案泄露给了小侯爷，小侯爷得意之下。
2: 又将答案散播给了其他作弊的公子。果然是他。哇，好多没见过的新鲜玩意儿，还没玩过呢。哇，
3: 任大人，
2: 学生真是冤枉的，都是始作俑者坑害的。始作俑者是谁？哎呀，吴越啊！ 你这又是何苦呢？你看其他人都已经高高兴兴回家了，甚至还拿了谷家的奖赏，只有你一个人在这背黑锅孤零零的，你觉得值吗？啊！哎，实不相瞒啊，州府已经招了。哼，吴越，我听说你家境贫寒。
4: 家里只有一位老母亲在苦苦孤守，等你回家。替你母亲想想，嗯，不是我，真不是我。
5: 陆明熙说他那儿来了新的十套家，看来得拿那个试试。
4: 大人，
5: 嗯。 私下审讯的人，招供出了小侯爷。嗯，去中义侯府，快，走，去。
2: 这个吴越，从我审他开始。
5: 半个字儿都不肯招，一直说自己冤枉，这太难了吧！吴越不招也是情理之中，比起相信你，他当然是更相信忠义侯的势力。偷奸耍滑是没有好结果的，我一早便告诉过你。任大人辛苦审案，殿下一句慰劳都没有，反倒给任大人泼冷水。
6: 还是洛大人会安慰人啊，只可惜。然乐，今日你辛苦了。我知你聪明过人，所以对你有高于旁人的期待，不要辜负了我的期待。那你也别忘了我们两个人的约定。
7: 侯楚星期律用死人给周福吴越定罪，他没想到，周福还是指证了小侯爷。
5: 只剩下吴越。
7: 周福是我们的人，吴越自小失户，家境贫寒，靠着八面玲珑，才得了古奇善的信任。
5: 周福只是鱼饵，这个追随古奇善多年、掌握他所有秘密的吴越，才是关键。

0: 殿下，这下黑子和白子都陷入了死局啊！
1: 大靖律法，孤证不能定案。吴越不肯招供这会试案，怕是陷入了僵局。殿下若是需要我帮忙，直说便是了。
0: 我之前从殿下那儿听说，他先炸了裴璋和黄埔，再炸了吴越和周福。只是任大人这样的解围方法，怕是要把自己也给绕进去了。
1: 我是殿下的得意门生。

0: 会这么容易就被困住啊？这个古奇善是周易侯的儿子，有他爹撑腰，谁敢开口指认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口供，这个案子就没法解。就算我是水匪一个，也知道捉奸要捉双，捉贼要捉赃。要是他不开口，我们就想个招让他自乱阵脚。
1: 对，自乱阵脚。
0: 对啊，逼他们狗急跳墙。我当他当家的时候，在安乐寨就是这么做的。
1: 不错，果然有我刑部的风范。
2: 那安乐姐，这是什么招数啊？
0: 当然是一招我特意准备好的绝世好棋。大晋律法有言，若赃状露验，礼不可疑，虽不成瘾，即据状断之。这意思就是说，只要人证物证俱在，便可定一个人的罪。殿下给我的书，我可是都有好好的背下来哦。
3: 能破案的才叫学得好，破不了案的，便是作茧自缚。你哪来的实证线索？
0: 如果没有线索，那我们就让他们下一盘臭棋。就像这样。
3: 哪样？
1: 哪样？
2: 任大人这粒棋，竟然整盘棋局都活了。
0: 古奇善今天风风光光的回去了。
2: 那，你这样做，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0: 你先别着急，在我的棋局里，没有一个棋子是没用的。

0: 不知为何，这几日总是频频想他。他两岁时便被太祖立为太子妃，应当是有些不平凡吧。入京那年，他7岁，身边总是跟着个贴身侍卫骆明溪，对我也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我得祖母悉心照顾长大，自然是不服。有次。
1: 便以我擅长的棋艺与之较量。就算你是太子，棋艺也肯定赢不过我，还是趁早认输吧。
2: 子元，你的棋艺可是承自那位传说中的帝家秦家主帝胜天吗？
1: 我姑祖母早就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了。实话说，到现在我都还没遇到过能赢过我的人呢。
2: 这么巧，我也是。
3: 子元，你还是第一个把我打进僵局的人。再来一局，
4: 来就来。
3: 那这么说来，岱山上的那位棋艺也是妙得很。
4: 我还从未遇见过谁棋艺能如他这般高明。嗯，那不知道遇上了任大人，会谁赢谁输啊？善棋者谋士。 倘若这个会试的案子让岱山的那位遇到了，他会不会也这么办案啊？一个饱读诗书，一个几乎不通文墨，即使善筹谋，方式应当也是不同。只不过，这两位女子都是奇女子，又恰巧都碰到了殿下您呢。

怎么样了？任大人真是神机妙算，鱼要上钩了。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深陷囹圄化冤魂？今夜的冤魂，是不是又要多一个？小姐，今夜吴越在牢中遇袭，被人刺杀。
1: 这古琴山果然没让我失望。爹，什么？我不去。
2: 明明暗生三日就好，你非得给我惹是生非。
1: 爹，你怕什么呀？这现在考官死了，吴越也死了。
2: 轻点儿。
1: 那周福跟我才认识几天呀，根本拿不出证据。 这大理寺哪里还有我的把柄啊，爹？别人请君入瓮，你就主动往里跳，我本已出手平息，你非得给我再添把火呀，你！
2: 爹，你这未免过于杞人忧天了，爹。
1: 这大理寺那草包人安乐，不是已经被我们拉拢过来了吗？
2: 还没结案呢，忽然又死了两个人，无数双眼睛都盯着你。
1: 你就给我安生几日又怎的？
2: 爹，
1: 立刻动身出城！
2: 我不去。
1: 你去没去？
2: 行行行，儿子，全都听爹的。

0: 怎么还不来啊？殿下，这两日的大事一桩连着一桩，这任安乐他都不着急的吗？你都从清晨喝到晌午了，他再不露脸就太过分了。
1: 再等一盏茶的时间，他若不来，便施以惩戒。
0: 还等啊？你都已经喝了十盏了。
2: 殿下，
3: 殿下，
0: 吉利，这任安乐呢？你怎么没把他带过来？
3: 任大人不在府上，听下人说，任大人是去凌香楼参加花魁之言了。
0: 什么？
4: 琳琅亲自给古西山写信，邀他一聚，他贪图美色，一定会来的。
5: 古奇善这个家伙在京城无法无天，也该是时候让他知道什么叫恶有恶报。我的看客来得很准时啊。
6: 太子殿下，你来接我了。
7: 哎呦，我说任大人呐，您这是搞什么幺蛾子吗？再这么折腾下去，这凌香楼就要改名叫赶客楼了呀。
0: 你先下去吧。任大人，今日是三日期限的最后一日，你怎么还在这又喝酒又跳楼的？
6: 两位大人，我可是睁眼就撞命案，这两天我这一刚上任的大理寺少卿都快吓坏了，我就不能来借酒消愁啊？
0: 你可是一日就歼灭了东迁水军的人，这区区几条人命，你怎么会害怕呢？
6: 还真被你给说准了，我要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贪恋美色，我能想来当太子妃吗？
1: 任安乐，你没喝醉，好好说话。
6: 我醉了。早知殿下如此担忧我，

0: 我就不必到这儿来借酒消愁了。我不信你是在逃避。李崇恩自缢谢罪是为何？吴越在牢中遇害，又该如何应对？
1: 既然考官都已经认罪了，那这不就结案了吗？至于吴越的话，只要找到昨晚大理寺狱负责的看守，将他严刑拷打，他这不就招了吗？
2: 怎么又是严刑拷打这一套？
1: 对吧？
2: 为什么？之前不都是这么办案的吗？哦，散了吧，都散了吧。不对吗？啊，对吧？然安乐，你的局已经设了第一步。至于这第二步，你一大早来凌霄楼，到底为了等谁？
3: 为了等你呀，太子殿下。
4: 姐，我叫你声姐还不行吗？空耗了一天了都，你再不查案，真的要日落西山了。
0: 还记得我对你说过的话吗？我对你有高于旁人的期待，因此对你也有高于旁人的信任。太子殿下，你就放心吧，今日你就会知道你想要的结果。
5: 终于可以结案了，黄埔，你要干什么？把折子还给我。裴大人，此案还有疑点，不宜结案。眼看三日之期已到，诸考官都已经认罪，陛下还等着我们回复。黄埔，你如此冥顽不化，是不想要头上那顶乌纱帽了吗？
6: 我要的是还天下考生一个公道。
5: 拉走！放开！放开我！给我松开！你有失公允，愧对苍生！
6: 你有失公允，愧对苍生！
5: 放开我！放开！你们给我松开！
6: 你有失公允，愧对苍生！你有失公允，愧对苍生！

黄埔，还有你们，你们这群疯子！

0: 这次没有那嚣张跋扈的小侯爷在，总算是能一睹琳琅姑娘的风采了。
1: 没想到林聪的命案竟能牵扯出一桩会试舞弊的大案。
2: 那些泄题的考官和舞弊的学生太可恨了。
3: 对，
1: 就是太可恨了，
4: 真气。
5: 没错，这舞弊之人啊，实在是大逆不道，死不足惜。但是呢，只要有我这个好官，我答应你们不出三天时间，我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结果。这个案子，就算是当今的太子殿下都觉得棘手。
1: 可是我任安乐就不会这么觉得，什么叫做智勇双全？我任安乐只要用三步就会体现得淋漓尽致。那
0: 你倒是详细说说呀，任大人。
1: 这第一步就叫做引蛇出洞。
6: 那第二步呢？
1: 第二步叫顺水推舟。
7: 这前两步我都依稀知道，只是这第三步呢？
1: 第三步，
8: 是是是，道理。嗯，说的有理。
1: 关门打狗。
9: 小侯爷，没事儿，小点声儿。我这偷偷瞒着我爹过来跟你喝酒的，莫要声张。
1: 小侯爷是侯爷的嫡子，又深受他宠爱，侯爷怎么忍心责罚你呢？来，快喝了这杯。
9: 对呀，我爹是钟义侯，我是小侯爷，谁又敢拿我怎么样啊？
1: 小侯爷。 好久不见啊，
9: 任大人，这任大人深明大义，为本侯爷洗脱冤屈，
1: 没有的事。
9: 从今以后啊，咱们就是生死之交，
1: 能够帮助小侯爷是任安乐的荣幸。小侯爷快跑，太子殿下要抓你。

0: 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满足，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0: 是我们习惯了，
3: 马不停蹄。
4: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
4: 在，
0: 你
4: 也不能出去玩。
0: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妈收到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哎呀，
5: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连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9: 你也把手机的，谢谢。
5: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
5: 喂。
10: 妈妈没事，没事，咱们吃。
1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3: 别看了，儿子说。
3: 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一定回，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4: 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妈，哎，走走走，慢点啊。喂喂，快点！哎呀，这路水，你走着来啊。
15: 妈妈，
16: 你爸来啦。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0: 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闭时刻有大用。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4: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各就位，
6: 预备，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注意看。
7: 有什么好拍的？好奇。啊，这说的就是他吧？围观。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小侯爷，好久不见啊！哎，
1: 任大人，这任大人深明大义，为本侯爷洗脱冤屈。
0: 没有的事。
1: 从今以后啊，咱们就是生死之交。哎，
0: 能够帮助小侯爷是仁安乐的荣幸。哎，小侯爷快跑，太子殿下要抓你。
2: 哎呦，
0: 小侯爷，我说的不是那儿，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快点，快点。
3: 小侯爷，这是要去哪儿啊？哎呦，瞧我这脑袋晃了，他还有个帮手呢。哎，小侯爷，那我这儿来。哦，我来帮你。放开我！
4: 老实点，
3: 放开！放开！
4: 老实点。
3: 殿下为何抓我？殿下没有理由抓我。
4: 我为何抓你？你心知肚明。
3: 爹是忠义侯，我是小侯爷，殿下不能抓我，荒唐！
4: 你个骨疾是啊，你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站在你面前的这位呢，他的父亲乃是当今圣上，抓的呢就是你。殿下抓我就算了，你又是谁啊？为什么还敢打我？你放开！
3: 老实点，就凭你带头会试舞弊，又当众辱骂学子，谁看了不想打啊？诸位，我说的对不对？
5: 快打了！快打了！快打了！
0: 小侯爷，说太多了，我救不了你了，你自求多福啊！别打了，要不要一起？哎呀，
2: 殿下，瞧这默契，你和安乐姐真是天生一对好，
0: 天生一对什么？
2: 一对，好搭档。
0: 你也应该摔我，你来，你来，打的就是你，好苦！
6: 适可而止啊，可别把人真打死。好嘞，适可而止啊，来来来，适可而止。是，我。哎呦，轻点儿，轻点儿打，那可是小侯爷啊。哎呦，哎呦，别再打了呀，
7: 大人，
6: 别打了。
7: 青铜钟啊，数十年来从没被敲响过。这黄大人宁愿受这30大板的责罚，并赌上自己的仕途来敲钟，想必这冤情不浅呐。

0: 陛下，陛下，大理寺少卿黄谷大人携大理寺几十名官员敲响青龙钟，恳请陛下下旨彻查舞弊案。
1: 北山呢？
2: 说是拿着折子去见陛下了，可是现在，一众大理寺官员敲响青龙钟，这事儿啊瞒不过去了。任安乐，他来者不善呐。
1: 想不到，他一介水匪，为了能够爬上太子的龙床，还真的敢开罪侯爷。
3: 这一次是我大意了。
1: 理由：备车，送侯爷亲自去见陛下。
4: 是。
1: 事不宜迟，侯爷立刻去见陛下，亲自向他请罪。
5: 太子殿下，殿下和任大人审理别好，我只管最后的定刑建议。
6: 今天的主审官当然得是太子殿下了，我呢就是一个插科打诨的。太子殿下，请。
7: 陆大人，请。把人带上来。带上来。等着吧啊！等小侯爷我从这儿出去，你们不会有好果子吃。
8: 参见太子殿下，诸位请起。谢太子殿下。犯人跪下。殿下，他们为什么不用跪啊？他们什么身份？我什么身份啊？你把我也当阶下囚来审啊？
7: 侯爷，今日是太子殿下当审，本官人微言轻的，委屈小侯爷了。殿下抓我来这儿，到底有何贵干啊？
3: 顾其善，黄埔大人指控你涉嫌会试泄题，你可知罪？
8: 我爹堂堂忠义侯。 有没有会试，我都能凭封荫入室。我还来作弊干嘛？只有那些低贱的平民，才会在意这区区的会试。
6: 他怎么敢这样子啊？
9: 这个顾其善，好大的口气啊！全然不把会试放在眼里吗？
6: 就是，他说的倒也是实话。这公侯世家的嫡系子弟，皆可凭封荫入室。
9: 对啊，太子殿下，这可是忠义侯之子，他就算不去会试，也能当上官，干嘛要舞弊呀？
3: 不错，你给我回来。
6: 小侯爷，我先回去了。
3: 去去去。
9: 说起来，你跟太子殿下的关系这么亲密，就算不参加这会试，不是也能混个一官半职的吗？
6: 对啊，
3: 我有能力，有实力。
7: 才不能四处攀附呢！黄大人，你可有古奇善泄题的证据啊？太子殿下，这是古奇善好友吴越的证词。
3: 吴越？怎么可能？他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消息倒是灵通的很。 吴越昨晚死于狱中，死讯秘而不宣，你却立刻就知道了。
7: 吴越是我的好。

0: 他身陷牢狱，我自然关心他的安危。倒是你们大理寺改出一份死人的口供，谁知道真的假的呀？
1: 可是就是真的呀！太子殿下，您看看，确实是吴越的口供没错啊。那这就奇怪了，既然吴越都已经死了，黄大人又是如何从死人口中套话的呢？
2: 若口供不足以为信，便请诸位亲耳听他说说，怎么样？
3: 来啊！
2: 殿下，请允许吴越上堂对证。
3: 传证人吴越。我说侯爷啊，您现在过来干什么呀？ 陛下的火还没消呢，赵公公，劳烦你给陛下捎句话：现在是太子，在审我的儿子，将心比心，谁的儿子谁不心疼？哎呀，侯爷，您这话，小的可不敢传呐。哎，那我就跪到陛下见我为止。 您这是何苦呢？哎，哎呀，您，哎，侯爷，这是何来？这是谁呀？他是何来？是何来？是何来？里面是？里面死了是谁？啊！有鬼！有鬼！有鬼！
0: 小民吴越参见太子殿下。哎呦，小侯爷，那人又不是你杀的，你怕什么鬼啊？
4: 果然是你啊，吴越。 你明明死了！请太子明鉴，我是被冤枉的。小侯爷，我真没想到你会对我下死手。几位大人，真正谢体之人是忠义侯之子谷崎善。
0: 我没有，殿下，任大人，我没有。你胡说八道！
4: 亏我把你当做好兄弟，给你诸多好处，竟然敢诬陷本侯爷！
5: 谷崎善买凶杀人，意图置我于死地。
4: 你不是没死吗？任大人，我没有。这下人证落实了，看着谷小侯爷，怎么还怎么狡辩？哦，白
3: 日诈尸，谷安乐姐安排的，的确是出好戏啊。
5: 那是当然。
4: 殿下，谷崎善不知用了什么手段，从考官那里得到了试题答案，只是他太过招摇。
0: 时时炫耀自己一定会高中三元，被旁人言语相讥，便在酒后将答案散给一众纨绔子弟。殿下，我没有，他诬陷我。哎，口说无凭啊，谁知道你是不是编的？那以前不学无术，就不能以后奋发进取了？啊，就不能在会试上一鸣惊人了？
6: 就是。
0: 那本大人以前是水匪呢，你信不信啊？
6: 燃了。
0: 啊。
7: 哦，谷崎善，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病，想必定能说出卷上试题。呈试题。哎，
0: 小侯爷，机会来了啊！这个试卷是太子殿下从一堆试卷中找出你的那一份，你现在只要把这试卷中的内容给背下来。 太子殿下定会当堂赦免你的罪，并且肯定会亲自把你送到忠义侯府，而且会向忠义侯请罪，如何？太子殿下，我说的对不对？
6: 嗯，正是。

明年啊，你看看朕搭建的这个房子怎么样啊？这根房梁过长了。

0: 房梁过长，房屋就会埋下隐患，稍有不慎，就会变成这个下场。凡事都要有个规矩，过犹而不及。云年，你说是不是？
1: 谢陛下提点。云年啊，起来吧。陛下，你儿子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定论，三思会审，朕相信太子一定能够秉公办理，不会冤枉你儿子。你也知道。 太子最是刚直不阿，等有了结果，朕自会定夺。你不相信太子，还不相信朕吗？
2: 但凭陛下定夺。
3: 殿下，考试时我太过紧张，哪还记得自己写过什么呀？都是胡乱答题。这……哎，无妨无妨无妨，能理解能理解啊。这小侯爷记不住题目很正常的，毕竟这次的题出的是有些晦涩。
2: 对，
3: 叫什么“百姓之道”啊？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题我当时看了老半天，我都不知道怎么答。嗯， 古奇善，这次试题里根本没有什么百姓之道，试题内容你记不清也就算了，连题目你都弄不清，还敢说这次试题是你自己答的？沈安乐，你居然敢诓我！我如何审人需要你来教我，古奇善。
4: 会试舞弊，你招还是不招？招了又怎么样？我不招又怎么样？拿了试卷给了吴越，又能怎么样？我贵为侯府嫡子，区区舞弊案，你罚我呀！
5: 古奇善，你说是你拿了试题给吴越？
6: 我就是泄题了，怎么样？好，既然你都已经招了，那我们就拔出萝卜带出泥。主考官之死是怎么回事？这跟他死前的遗书似乎有些对不上呢。
7: 小姐这声惊堂木啊，拍得可真响，看来他是憋坏了。
8: 扮猪吃老虎，还真是个脑力活，我就不太行。
9: 所以婷婷才被殿下耳提面命的。哎，是谁刚才说自己有实力来着？嗯，
6: 那得看跟谁比，跟殿下和安乐姐，我自然是比不过。要是跟你嘛，我觉得我……
9: 人不是我杀的。
6: 够了，证据确凿。
10: 在此，我宣布罪人古奇善，会试舞弊，亵渎答案，逼死恩师，企图杀人。
2: 顾大人，依照大境律例，古奇善该当何罪？
11: 回太子殿下，科考舞弊，自是死罪。
6: 拿下去斩了！殿下，
2: 这只是科考舞弊啊！
11: 看在我父亲为大晋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饶我一命，饶我一命，饶我一命！
2: 古奇善，即便你是侯府嫡子，也没有资格毁掉天下人对会试的信任。
11: 是，我大晋学子，10年寒窗苦读，层层考试得来的会试机会，在你眼中却等若敝屣。你当我大晋的会试是什么？
6: 太子殿下，你告诉他是什么？
11: 会试
0: 乃大晋举贤选才之根本，会使乱，国本易乱。若无会试之治，选才纳粮安抚民心，焉有我大晋数十年的太平之事？
1: 说的太好了，听明白没有？
0: 听听听听听。看看这大唐内的大理寺众官，有哪一个不是苦读数十年才能官袍加身？若非感同身受，他们何苦为了一桩案子的真相，赌上自己的前程？再看看堂外的大晋学子，又有哪一个不是胸藏锦绣、满腔抱负？若非存着对未来的希冀，他们何苦酒后于此，只求一个公道判决？
2: 古奇山，
0: 你于会试中舞弊，还散播答案，逼死李崇恩，又试图杀死吴越，加之态度恶劣，咆哮公堂，藐视律法，本殿下剥夺你举人之身，判秋后问斩。
2: 来人，押下去！
3: 殿下，不要！殿下，不要！殿下，不要！放开我！不要！殿下！
0: 人生来或许有家境之别，但我相信，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一定能够改变当下的际遇。你们乃我大晋未来之栋梁，望诸位在接下来的会试中全力以赴，以而锦绣前程。助力我锦绣河山！
4: 好，
5: 谢殿下。
0: 诸位，等大家登科及第，我一定请大家喝酒啊！
4: 好。
6: 庭审已毕，退堂。我听安乐姐说，这个案子总共分成三步，分别是引蛇出洞、顺水推舟、关门打狗。这后两步我倒是都明白，只是这第一步是什么意思啊？
7: 这招引蛇出洞，是建立在无中生有的基础上，以假的无生出真的有。嗯，
6: 是不是你也曾怀疑过，
7: 那些小抄出现的时间、地点都很诡异，简直像是造假，对不对？
6: 对。
7: 其实啊，
6: 其实什么？
7: 那就对了。走。
6: 啊？ 是这样啊，啊，不对，那殿下碰到安乐姐，这处境不会有点危险吗？
7: 殿下对我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8: 还不错。
7: 殿下这是肯定我了。

0: 那我是不是可以升上一级了？冉安洛，你颇获舞弊，样有功，陪詹耀被免职，眼看着你马上就能取而代之，升正三品，又何苦再以区区位分啊？唉，
1: 看来我跟殿下公事公办太久，殿下已经忘了我为何要来京了。我可是在金銮殿上求聘，千里迢迢来赴约。 我可都是因为仰慕殿下呀，
0: 冉安洛，我见过你海战，也见过你处理公务，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殿下
1: 不相信我喜欢你？
0: 你不必拿我当幌子，你豪气云天，聪明过人，也就只有那些肤浅之人，才会觉得你是真正的草包。洛大人。
1: 既然殿下肯陪我演完这场戏，他是不是把我当做亲近之人了？
2: 任大人，那我也陪你演完了这场戏，你猜猜，我是否把你当做亲近之人？
1: 你这个人生性比较冷淡，如果肯陪我的话，自然是把我当做亲近之人了。不过如果在水战先遇上你，那我求嫁的可就不是太子了。
3: 而是刑部尚书。任大人，骆大人容不得别人开这种玩笑。见谅。太子为何要替我道歉啊？哎，骆大人，全京城里的忠义侯可是被狠狠打了一巴掌，是被我任安乐打的，你就这么走了，不给我开个庆功宴啊？
1: 哎，你是怎么跟这种人相处的呀？君不相君，臣不相臣的。骆大人一开始便与别人不同。当年紫渊入京，骆明溪作为侍卫，陪同一起。只可惜，眼下这偌大的京城，也就只有我和他，还能聊聊故人。聊故人，这种事太子殿下都能跟我说了。 是不是说明我们又亲近了一些呢？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离这里也近了些？
0: 任安乐，你到底是？
1: 到底什么？
0: 太子殿下，马车已经准备好了。
1: 哎呀，这黄大人真是没有眼力劲儿，真是。太子殿下刚刚想说什么？我们继续。
0: 你什么时候和黄大人结盟的？殿下明日陪安乐去凌香楼，我再告诉你。这西山白鹿真不错，也就只有你骆大人，还有贤卿雅致在此品茶。
2: 如今太子殿下身边多了个得力助手。 我自然可以稳坐泰山。
0: 你与他倒十分熟悉。殿下如此在意此事，是因为他，还是因为我？
2: 我只是意外，这任安乐同你初次见面，竟能得你青眼。
0: 殿下有话，不妨直说。
2: 帮个忙，调查一下任安乐。 殿下的意思是，不信任任安乐所求，真是太子妃之位。任安乐有勇有谋，一个太子妃之位，不值得他在科举案中如此大费周章。
0: 好啊，那我便替殿下寻一个答案。
1: 我以前误会任大人草莽无知，经此案之后，我才发现任大人胸有丘壑，实乃良人呐。
2: 任安乐，我有正事要问你。
1: 殿下说的是我们的婚事？
2: 不知道，你又是瞒着我。
1: 殿下这意思是希望我能够对你知无不言啊？

0: 我既然选择信任你，也自然希望你能够信任我。
1: 安乐现在满心想的自然是怎么当上太子妃，到时太子殿下便会知悉我的心了。

0: 侯爷，陛下怎么说啊？陛下说，秉公办理，我万般求情，只落得个流放的结果。那我儿岂非没救了？侯爷，岂善就白白的折在里面了吗？
1: 然乐呢？他办得大案，自是深得陛下赏识。拿我儿子当垫脚石，我堂堂忠义侯，竟然被一个女水匪给耍了。侯爷。
2: 夫人，你放心，我定不会让任安乐好过。侯爷，太子殿下。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改押任安乐营，你怎么看？用眼睛看，那你怎么想？不值得想。上次我没押他，这次我就要押任安乐。对对对，押他，没错。全都押。我听你的，
3: 赶紧快点，快点。
2: 哎哎哎，各位江湖朋友们，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啊！嘿，你们应该也都知道这场赌局的前因后果吧？
4: 啊，知道。一开始呢，大家都以为我任安乐是当不上这个太子妃的，但是就在今天，这个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跟太子殿下做了一个很好的约定，以后只要我每完成一个任务，太子殿下就会让我的位分升上一级。太子殿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承不承认你这个诺言？
5: 我当然不承认。哎
2: 太子殿下自然得承认，不然太子殿下想要收拾这赌局，岂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哎，各位，我今天完成了一个很大的科举舞弊案，所以我的位分从这里升到了这里，也就是说，我离太子妃又近了一步。哈哈哈哈哈！所以啊，大家一定要相信我。 我会给你们带来希望，我任安乐一定会为大家赢得更多的钱。哎，去押我了，多押一点啊！哎，押任安乐啊！这下妥了，拿多点钱投我，肯定能赢，十倍十倍的赢。
4: 任安乐，
2: 啊，
6: 够了，
2: 够了，没够啊！哎，押多点啊！殿下，太子殿下。
6: 太子殿下，我今天特别的开心，因为你明明有机会可以逃跑的，但是你却留下来照顾了我的小百姓。任安乐，我今日不负你的面子，既是因为你戳破大案，立了威名，也是因为你惹了忠义侯，树了仇敌。今日有我站在你的身边，既能助长百姓对你的敬仰和信任，也能让忠义侯的手下不敢轻举妄动。至于其他的。
7: 你别多想，殿下，殿下，陛下旨意到太子府了，请您尽快回宫。
2: 啊，别忘了我的庆功宴啊！

0: 可是按照大经律法，其罪当诛啊。
1: 坐。 先喝茶吧，太子，你现在能喝了这杯茶吗？若是此时急于喝茶，便会烫伤自己，先放放再说。不急。
0: 陛下是说，钟义侯，
1: 他手握重兵，盘踞江南多年。 你和任安乐刚刚敲掉了他的大理寺，现在又想杀他的儿子。你须知，狗急跳墙日，便是恶狗伤主时。你呀，就是做事过于心急。不过现在任安乐在你身旁，倒是也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0: 朕是觉得，他在你身边是件好事。君子藏器于身，需待时而动。谢陛下赐教。如今你旗开得胜，我该向你道一声喜。
2: 怎么样才算得上圣呢？古琴擅从秋后问斩，改为流刑，数条人命，百官死谏，万千考生血泪盈襟，还是抵不过龙椅上那位的一声人情罢了。你须知韩仲远本就多疑，在他眼中，一个听话的奸臣，远比一个正直的忠臣来的重要。对了，你的旧友，镇守西北的安宁公主。
0: 再有几日就要进京了。
2: 帝家与韩家的旧事，与他无关。但说到底，他毕竟姓韩，到最后你的计划他总会知晓。我明白。如今这科考舞弊案办得太过顺利，韩烨已经对你起了疑心，所以他委托我来调查你。
0: 三万水师只为求聘。 若是这位储君寒夜能这么轻易相信，那他就与这茶楼里的听客无异了。
2: 但你在钟义侯面前已经暴露了，这可有些棘手啊。
0: 放心，我早有准备。

0: 可惜了，本来马上就要赢你了，小姐，无妨，还有后招。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敢玩行刺？ 袁叔，速战速决啊！好嘞！小心左边！你没事吧？
1: 你没受伤吧？我没事。
2: 安乐姐，没受伤吧？
0: 哎呀，明明人家是要来取我的命的，没想到。

0: 我倒是无人顾及啊。谁说的？我们殿下很关心安乐姐的，你看，都叫我们贴身侍卫来保护你了。
1: 院叔，别打了，他是太子的侍卫，自己人，太好了。
0: 这院叔怎么回事啊？怎么连自己人都打？
1: 他一碰到高手就高兴。再来，若非我刚刚说话了，一招就能制服你。
2: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其实陛下说的也没错，若不能斩草除根，那便不能贸然行动。话虽如此，可我只怕和亲难似。此次陛下的决定，着实让我有些失望。
3: 对了，任安乐，你调查的如何？表面不济，但胸有丘壑。他掌三万水师，保一方太平。要不是闲着没事干，那心中怕是少不了一些念头。他有报国之志，所以。
4: 为了在京中施展拳脚，有个倚靠，才要。既然殿下明白，何不顺势而为？殿下，院叔、院卿来了，
5: 叫他们进来吧。嗯，进来吧。太子殿下，洛大人。嗯，我家小姐让我们来给殿下道谢。
4: 昨夜有人行刺我家小姐，多亏殿下派人保护，我们家小姐才没受伤。什么保护啊？明明就是监视。哎，
3: 什么叫做监视啊？殿下他明明……
2: 既然任大人身边有高手相护，
3: 去把简从叫回来吧。
2: 是。
4: 殿下，我家小姐正在凌香楼等着，请殿下前去一叙。
6: 这局棋且留着，改日再下。哦，殿下你来了，快来！你在研究大理寺卷宗啊？
4: 对啊，我要早日把这些大理寺冤案一个个全都翻出来，这样我就能早日当上太子妃啦。<笑>
6: 古其善该留情了。
4: 哎呀，没事，来日方长嘛。不过太子殿下因为此事就觉得愧对于我，其实我也不吃亏。哎，那今天这桌酒席就当是太子殿下你请喽。快坐吧。我今日还为殿下安排了一场好戏。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招招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

0: 死人节死，什么也不接。那个时间我都记得来，我说我长大跟啥子斗争到底，就有这个决心。
1: 与浩瀚的沙漠对抗，人类的个体生命是渺小的。时光银带着百十个不愿再痛失家园的乡亲，三战狼窝沙，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争。一战，种下的树苗被连续的十一场大风刮得只剩下一成，人也只留下了十二个。
0: 头一年栽的树栽的，就像这样一晃都刮出来了，百分之十的情况了。这迎风坡上出来了，地面坡上洒满了。
1: 二战，只活了两成。
2: 就是啊，受的驴马口吃的猪狗的伤。当时我们啊，你这样一层一层的。
1: 疲退了，但时光银没有退，他到处去学技术。三战狼窝沙，乔木、荆条、麦草一起上。
0: 第三年我们就学习这个避障法，三战狼窝沙，这一次就成功了，成活了85%。
1: 沙漠在这群义无反顾的人们面前退缩了。40年，时光银等人造林25万亩。
0: 这个一行一行人工栽的树，有多大？哎呀，好漂亮树！四棵，这树大了，人老了，就是了。这个树干人耐，这个树。
1: 树大了，人老了，这些在生命禁地铺展开的绿色，浇灌的是一代黄河儿女的青葱岁月、生命时光。70余年，从西北大漠的草方格到遍布中国大地的绿意，我们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如今，更多的生态补偿型工程将代替单纯的植树造林成为主角。植树的工具也不再只有铁锹，而是加入了更多高科技的设备和技术。在这一个个宏大的生态工程之下，还有无数个体值得被致敬。40年来，王有德带领林场职工植绿63万亩，牛玉琴治理荒沙11万亩，巴布沙六老汉三代人矢志不渝，造林超过21.7万亩，中卫腾格里沙漠四代治沙人使林地面积超过700万亩。正是这些平凡人的实际行动，汇成了黄河两岸的绿色洪流。现在这里的治沙模式已经成为了全球智慧。这里有世界第一的人工防护林，黄河流域最大的沙漠种质资源库，最具独创性的治沙方案，最有可操作性的工程技术和最严格的法治措施，在这里更在用因地制宜、以水定律、永续管理三步走，这个基于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的最新治沙理念，为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带来了希望。当前黄河流域生态文明建设全面推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炎黄人民群众追求青山碧水蓝天净土的愿望更加强烈。在黄河流域有一片特殊的水域，习近平总书记对他的治理曾

0: 做过多次批示。乌梁素海，中国八大淡水湖之一，总面积约300平方公里。每年的11月，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梁素海的水面上，像这样的追逐不断在人与鸟之间上演。
1: 这个是打坏了。哎呀，这是翅膀，这打烂了。哎，这儿也断了。
2: 哎，疼死了。
1: 哎，这是打断的。
2: 打架打的？
1: 不是，他就是肥的时候就免不了这样，或别断了。
0: 候鸟迁徙的季节，无法飞走越冬的天鹅都会被马海明带回保护站。张长龙是一名志愿生态巡护员，年复一年仔细地记录着天鹅往返迁徙的数量。与此同时，在乌梁素海还有一些人用镜头关注着天鹅和其他鸟类。水天一色，万鸟齐飞，我们眼前所呈现的画面是如此有趣、美丽、和谐。游鼻天鹅是世界环境指标动物，它们十分敏感，一旦发现生活的水环境遭到污染，便毫无留恋地迁往他乡。张长龙发黄的纸页上记录着乌梁素海一段灰暗的时期。
3: 2007年秋天，这又剩下了200多只了。几好些就走了，不回来了。
0: 拥有1784万亩良田的内蒙古河套灌区，是中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每年都要饮用约50亿立方米的黄河水来浇灌和压碱。约12亿立方米废水经乌梁素海退回黄河。对于高亩产的追求，又让退水中的农药、化肥含量剧增，乌梁素海也因此逐渐失去了自我净化能力。
3: 我小时候，我们这个渔民的时候，就吃乌梁素海的水做饭。生活全是用乌梁素海水，黄河过去跟黄河连通着。后来那水闻着臭的，海川说这显得这臭的就跟那恶臭，就跟厕所的味道似的乌梁素海味。
0: 2015年，虽然乌梁素海正式被列入国家水污染防治计划。但生态恶化的持续效应却不是在朝夕间可以扭转的。有数据显示，2009年黄河径流废水排入量约为42亿吨，而每稀释1吨污水却要20吨的清水。这对于多年平均径流量535亿立方米的黄河来说，意味着即使用光所有河水，也不足以稀释这些污水。所以，超饱和的污水在那个时期成了母亲河又一处伤痛。面对黄河水环境恶化的严峻局面，巴彦淖尔市亮出了一份全方位大力度的综合治理清单，农业控肥、控药、控水、控膜，工业关停沿岸造纸厂，同时提升污水处理能力，改扩建污水处理厂6座， 新建再生。

0: 污水厂5座，水质监测点38处，并进行生态补水，促进水体循环。
1: 哎，生个蛋！截止到2020年，清单中的措施转化为实效，
0: 污梁素海湖区净化能力得到提升。 整体水质达到优于地表水5类标准，部分区域、部分时段的水质指标达到了4类、3类、2类。宽容的鸟类又回来了。如果说污梁素海是黄河生态的晴雨表，游鼻天鹅便是污梁素海的晴雨表。 它们用自由的嬉戏与飞翔，播报着污梁素海生态的持续向好。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数据显示， 2020年在国家重点水质站127个段面中， 黄河流域1至3类段面比例为 79.4%， 其中黄河干流水质为优，主要支流水质正逐渐由轻度污染转化为良好。春夏葱郁，冬秋繁华，如今的黄河水已经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黄河流域处处点缀着生态修复后的盎然生机。青藏高原独有的精灵白唇鹿种群得到了回归。若尔盖湿地黑颈鹤的重要栖息地，秦岭青山绿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宝贵生物基因库， 也是世界自然基金会认定的第127份献给地球的礼物。山东东营黄河入海口，万千泥沙沉积带来的年轻土地，更是孕育着无限的生机和希望。600多种植物构成了我国沿海最大的新生湿地自然植被区。 每年超过600万只的鸟类一批批飞到这里做客，又一批批飞走，寒来暑往，周而复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

0: 好，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

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刘明在这里招招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两路呢，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对，既然反射也不会这样亢进，现在应该先做渐变诊断，排除更严重的疾病。
2: 患者家属说了，平时也会有这个状态，可以自行缓解呀。
1: 是，
2: 这肯定就是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
3: 这很有可能是新发疾病症状。你欺负谁不懂医学呢？
2: 你懂是吧？你是医生，我是医生啊。你刚学了几天皮毛啊，就来卖弄啊？
4: 伟岸，你的心情我们特别能理解，但你必……
1: 我不过是学了几天皮毛，
3: 那我也知道现应该做鉴别诊断。你开了几眼就让患者回家观察，有你这么做医生的吗？以你这样不负责的态度，我很难相信你的医的医术。我要见今天的三线。
2: 你见三线？你是谁呀？你说见就见啊！再说你少拿三线压我。
3: 贺小光，今天我姑姑要是有任何事，我一定会告你，告到你再也当不了医生。
2: 我治不了别人，还治不了你了。
5: 保安，保安。
6: 要是你就先听医生的，观察一下。
7: 哎，这样，我先打个电话，你别急吧。
1: 妈，姑姑现在情况很危急。
2: 这个小姑娘，
6: 哎，你们干嘛？
2: 我请出去。
6: 你们干嘛呢？
2: 先生，你不要拦着。
1: 干嘛？
8: 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这儿有个医闹，忙你的吧，顾医生，我就值班，我来负责啊。
1: 贺医生，我是问你患者怎么了？
2: 患者主诉四肢发僵，
0: 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
2: 你说什么？亨廷顿舞蹈症。

0: 患者巴氏征阳性，立刻给患者安排头部 CT。快，头部
1: CT 可看不出无脑症啊，
0: 但 CT 可以看出脑出血。

0: 傅医生，你不会是怀疑我误诊了吧？患者神情语力、面部对称、四肢肌力无明显异常，就算是巴氏症，阳性，但是亨廷顿舞蹈症本身也可能出现病理性阳性啊，这就是典型的舞蹈症的症状波动啊，还浪费什么时间呀？反而这些患者家属刁蛮无理，在那闹事儿。 如果你这个头部 CT 出来没有问题，那他们是不是还得告我们过度医疗？贺医生，亨廷顿舞蹈症的体征具体都有哪些？舞蹈动作不是，顾医生，亨廷顿舞蹈症是个罕见病，我们平时让病人是见的少之又少。再说我的主攻方向也不是这样，你现在当众问我这个细节问题，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1: 顾医生，你连亨廷顿舞蹈症的具体体征都说不清楚，你怎么能断定患者出现的僵硬状态就是亨廷顿舞蹈症造成的？这个时候难道不应该先排除更严重的病症吗？患者出现这种状态多久了？
2: 3个多小时了。
1: 患者之前出现这种情况，一般多久自行缓解？
3: 大概半个小时之内。
1: 对对对。
4: 护士长，我这就去 CT 室查看患者结果，随时做好手术准备。
3: 要手术了，相信白医生。
5: 没事，慧安，我会一直陪着的，一直等到你骨红没事。
3: 谢谢师兄。

0: 患者是苏维安的什么亲戚？
1: 听维安妈妈说，是姑姑。
0: 亲姑姑吗？应该是。怎么了？没什么。
2: 薇安啊，怎么这么长时间都没出来啊？你要不要问问？
0: 妈，顾云军是神外最好的医生，相信他，放心吧。来了，哎呦，
2: 医生，
0: 手术很成功，但是现在还不能判定这次出血究竟给患者造成了多大的损害。 术后，患者有可能会完全恢复，但也有可能会造成部分功能的损害，还需要住院进行进一步的观察。
3: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这个不好说，得看患者自身的情况。我们会先将患者送往
0: ICU， 等病情稳定之后再转入普通病房。这次出血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患者血管、动脉瘤破裂。 不过你们放心，术中我们已经对责任动脉瘤进行了加病，目前患者没有生命危险。但是我姑姑参加药物试验之前做过
1: MRA 的，当时血管一切正常，怎么会动脉瘤呢？对呀。什么药物试验
3: ？HDQ39， 一种专门治疗亨廷顿舞蹈症的特效药。
4: 是我们结辉和。

0: 上回医院，温宇良教授团队合作的研究项目，
1: 这属于药物试验当中出现的不良事件。我会和温教授进行沟通，并和他商议患者之后的用药。
2: 好，顾医生，那以后还有好多事都要拜托您了。
0: 不客气。

0: 小杜啊，刚才那个顾医生，你们认识吗？熟不熟？
1: 哦，认识，但也只是认识。阿姨有什么事吗？
0: 这不阿元做手术住院了吗？中国有个熟悉的医生，是不是更好一点？
1: 阿姨，那家医院的院长是我父亲，除了刚才的顾医生，其他省外的领导我也都认识。您如果有什么需要打招呼的地方，您尽管吩咐。哎呦，
0: 那太好了。
2: 妈，顾医生对待病人非常认真负责，就算不打招呼，他也会做好一个医生该做的。
0: 哦，你们认识啊？
1: 他们是在拉
3: 客。顾医生是华人的老师，他的医术和为人在我们学校很出名的，你就别担心了。
0: 好好好，那就好。

0: 主诉四肢发僵，
1: 鉴于他有这个高血压和这个亨廷顿舞蹈症的这个病史，
2: 患者是素薇安的什么亲戚？
3: 听薇安妈妈说，是姑姑。
2: 亲姑姑吗？
3: 应该是。怎么了？
2: 亨廷顿舞蹈症。
4: 我是李婉彤，你想干什么呀？
5: 你说我想干嘛？
6: 据说送男人领带就能套牢男人的心，这个品牌适合卓尔不群的你。
5: 这么 man 的事情，只会让我对你越来越痴迷。
4: 我跟李婉彤不是你想的那样。
7: 你不用跟我解释的，我不在意。
4: 你骗人！你现在为什么不敢看我的眼睛？
2: 苏维安，你知不知道，你的眼神，还有你的表情，会出卖你。
7: 我可不可以请你帮个忙？
8: 可不可以请你在我妈面前装作不认识我？我不想让她知道我在拉卡亚的一切。
2: 是拉卡亚的一切，还是我们之间的一切？你是不想让你妈知道，还是怕杜云成误会？

0: 他们知道你替我挨过一棍，怕他们知道我们一起看过暗夜彩虹，还是怕他们知道我们一起看过星星？我们在拉凯亚一起经历过的事情这么多，你最担心他们知道哪件事情？
1: 都不想。顾医生，再纠缠过去就没意思了。
2: 干什么呢？这个是医院。
3: 幸好是医院，如果不是医院，你是不是又要跑了？苏维安，
4: 从今天开始你别想再跑了。你与其想要怎么离开我，你不如好好想想怎么坦白你为什么不告而别。
1: 我没什么可坦白的。
4: 你在骗我。
1: 就是为了杜云城不行吗？

0: 哎，你别急着，没事的。哎，好。师兄，你怎么来了？
1: 美饭回来了，多亏小杜了。他在这儿帮我盯着姑姑的这些事儿，我好多事都不懂。幸亏他在这儿了，你快帮我谢谢他啊！
2: 谢谢你啊，师兄。
3: 咱俩别客气。
0: 哎，
1: 不舒服吗？
0: 来来来，快坐下。
1: 来坐。
0: 穿少了，没事。还记得？你这随时都装着糖啊？
1: 喂，低血糖。认识他之后，我就习惯性在身上带一块大白兔。
0: 心可真够细的啊！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这话不应该是我问你吗？公司应该很忙吧？你怎么来了？
3: 苏媛女士是 STQ39 的食药对象，需要密切关注，有问题吗？没问题呀，你能来医院，顺便还能看我，我开心还来不及呢。
0: 阿姨啊，你好，昨天太匆忙了，都没来得及给你好好打招呼。先前是我经验不足，不知道贺医生的诊断有错误，没想到情况这么严重，实在是抱歉。啊，这是我大学同学温然。哦，
1: 是阿姨，我是维安大学最好的朋友，现在也是影城的女朋友。
0: 哦，你们是好朋友啊。
1: 哎呀，你可真漂亮啊，气质还这么好哈、啊！<笑>
0: 谢谢阿姨。
1: 你好，你好。薇安，你之前说你远房亲戚确诊了亨廷顿舞蹈症，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这是近亲。我记得舞蹈症是家族显性遗传。 概率50%呢，薇安，你是不是？当然不是了。这种事情还是要做一个基因检测才能放心。你做过了吗，薇安？做过了，我是阴性的，没有致病基因。你在哪里做的？
3: 现在外面很多机构都是骗钱的，要不你把报告给我，我帮你看一下。不用了，谢谢你的好意。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现在都有电子档案，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不用，查过了没事就好，不用这么咄咄逼人。这怎么是咄咄逼人呢？
0: 维安可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我这不是担心他吗？阿姨，我们华人医院做基因检测可是最权威的，这万一在外面小医院做的结果不准确呢？还是要看一下报告才能放心。你说是不是，阿姨？
1: 是是是，维安啊，要不有空再做一个啊？
3: 小冉，你吃过早饭吗？没有呢。
4: 陪我去买杯咖啡吧。好呀，我先走了。哎，你这个师兄的女朋友
0: 都跟你说过了，不要乱点鸳鸯谱。
4: 他还跟你是好朋友呢，啊？这也太天真了吧！哎呀，被那个医术不精的贺医生随随便便就带到沟里去了。
0: 你才是真天真。

0: 方明凡，其实你的知识储备已经没有问题了。看这么多视频，不动手等于白搭。
1: 哎呀，小老板，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我都给江江说了，答应他了，我去找李医生做做心理辅导。这个月之内，走出心理阴影。
2: 一个月？
1: 嗯，
2: 这算是立下军令状了。
1: 说一个月就一个月，你相信我吧，小老板。
0: 行，再相信你一次。
1: 小老板，
0: 嗯，
1: 你现在在办公室干嘛？
0: 我下午的班儿，我不在办公室，我在哪儿？
1: 苏维安一大家子人都在医院，这可是你表现的大好时机啊。我听说这两天结辉的某个人天天往这儿跑，一大早就屁颠的跑过去。小老板，这你可落后了。
0: 某人是谁呀？
1: 就是以前也不来咱们医院看温医生的那个人啊。最近倒是很积极。你也挺积极的，怪不得来这么早。
0: 怎么，我在你心目中就是这种不务正业的人吗？
1: 没有，我们小老板是最敬业的人。我就不信你真的坐得住。五、四、三、二。算你开窍了。
3: 妈，回去休息一会儿吧。
4: 那阿林晚上要有什么事儿呢？
3: 我在呢，我守着姑姑。
4: 行，那我回去收拾收拾他住院的东西啊。小苏，就谢谢你了。
5: 客气了，阿姨。
6: 注意安全啊。
4: 好，我先走了啊。
5: 喂，医院附近有一家五星级酒店和我们公司签了合作协议。要不我让林处安排你去那儿入住吧。
6: 不用了，你就在这待着，万一有什么事儿呢？
5: 事儿能有什么事儿啊？我让林处来，有什么事儿通知你，离得也近。
0: 我有间公寓，离医院很近。这两天我住医院，你去我那儿住吧。
6: 不用，我在这儿休息就好。
0: 在这儿休息？走廊吗？那怎么行呢？医院有明文规定，走廊不能睡人。你睡在这儿，不仅自己休息不好，还会影响其他的患者和家属。
5: 还是住酒店吧，晚上能舒服一点。
0: 我家小区安静，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有孩子住更安全一些。
6: 真的不用了，让我安静一会儿吧。
0: 这样吧，维安，我值班的时候你可以去二线休息室住，我睡办公室。那边有淋浴，有床位，早上你还可以用我的卡打早餐，这样照顾姑姑也会更方便一些。维安，你要是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谁来照顾你妈妈还有你姑姑？

0: 谢谢你了，我去买点东西。师兄，明天早点回去休息。
1: 杜总，你在这儿这么关心维安，你女朋友知道吗？我希望你管好你自己，也管好你的女朋友。
2: 你什么意思？
1: 我建议你可以去问问万味酒吧的老板，让他把监控给你看一看，你这样就知道维安被骚扰的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0: 吴医生，在这个二线休息室也能碰见你，真巧啊！没事儿。贺医生，26床的患者目前的手术指征明显不适合做微创，为什么不考虑开颅？
1: 是患者家属坚持的。谁是患者的主治医生？
0: 贺医生，我想你应该很清楚，究竟是患者听医生的，还是医生听患者的？
1: 管好自己的事儿吧，啊。

0: 哎，喝口水吧。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刚才谢谢你帮我制作何霞光。那你怎么不谢谢我，帮你支走杜云城呢？也谢谢你。医院公共场所，孤男寡女的，不要走得太近，容易被人议论。以后杜云城要是再来纠缠你，你就直接跟他说。 不要给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
1: 顾医生说的对，
0: 你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恩人。
1: 刚才不是顾医生说的吗？孤男寡女在这样的公共场合容易被人议论。所以在你的心里，我跟杜云城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吗？
0: 你需要我来证明有什么不一样？
1: 吴云峥，这里是医院，赶紧出去，我还有事情。

0: 苏维安，这是什么？一个普通的破石头。
1: 有必要专门镶嵌吗？确实没必要。
0: 那你扔了吧。我怎么会舍得扔呢？因为这块石头，我知道你对送你这块石头的人恋恋不舍，念念不忘。
1: 你想多了，顾医生，这只不过是拉卡亚的旅游纪念品而已。
0: 拉卡亚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值得被纪念的地方。
1: 出去，我要睡觉。

小凯哥哥，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没告诉你，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0: 小海哥哥，其实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我男朋友他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他在我心里工作的样子是闪闪发光的。我觉得，没事，可以的。
1: 小海哥哥，我有话要对你说。
0: 小雅，对不起。啊？这段时间，谢谢你陪我逛街、吃饭、看电影，但其实我一直把你当做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妹妹。如果让你产生什么误会的话，那我只能说抱歉了。你不是要追我？你知道的。
1: 我爸妈一直催着我结婚，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但是现在好了，他们已经回美国了。
0: 所以你每次约我出来，都是为了演戏给你爸妈看。
1: 其实我不喜欢你这一型的。那个，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还约了人一起健身。我先走了。

我这是被耍了。

0: 方医生，这学习呢？嚯，这都看上工具书了。你说你都临床这么多年了，
1: 这怎么了？基本功忘光了，开始大学那套啊实践。哎呀，要说这顾云峥啊，找你当医助。
0: 真是有勇气！我就想，没准哪天他这手术台临死亡率会在你手上了呢。开玩笑，开玩笑。
2: 不用你管，我自己会克服这些问题。
1: 小芳啊，你看这个努力都会有结果，但它不一定是成果呀。所以听哥一句劝啊，如果觉得实在不行呢，别硬撑着，干脆放弃得了。
2: 不能放弃。
3: 秋秋，我觉得方医生以后必定大有作为，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并且每天都在想解决方案，不像有些医生，除了嫉妒别人的实力，一遇到点困难只会放弃。多去看看名人传记吧，有多少人出道即巅峰，最后一无是处，又有多少人晚年才发力？方医生一定是后者，这位医生，希望你不要是前者。
2: 这女朋友啊，小姑娘嘴真厉害。别管她，谢谢你，佳佳。
3: 以后谁要是再敢打击你积极性，我江敏就把她怼得满地找牙。
2: 好，
3: 你继续吧。

0: 请进。你怎么又来了？
1: 你说呢？
0: 哎，
1: 怎么了？
0: 里面太闷了，去外面吃。
1: 去外面吃？你确定？
0: 确定。
1: 来，多吃点。
0: 早知道在外面吃会被当。

0: 做国宝没关，还不如在里面吃呢。好好吃你的饭，不用管他们。你不理他们，他们自己就散了。我脸上是有什么东西吗？你吃饭的样子，还是一点都没变。
1: 习惯一旦养成了，是很难改变的。即便你再怎么伪装，也是没有用的。怎么吃了饭还被人点评啊？我吃饱了。哎，好好好，我不说了。你照顾病人辛苦，多吃一点。苏薇安。
0: 你到底为什么？你再这么多问题，我就又吃饱了。
1: 好，我不问了。我不会逼你，但是如果哪一天你想主动说，我随时恭候。

0: 他居然跟踪我，云晨，你难得约我出来，我们俩已经好久没有这么约会过了，我们分手吧。
1: 云晨，你在开玩笑吧？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服我自己，你是我最好的选择。虽然谈不上情投意合，但起码也是开心快乐。但现在我发现，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
0: 我们俩不是有很多共同语言吗？
1: 哪里做的不够好，你跟我说，我都可以改的。从一开始，我们就不合适，对不起。
0: 云城，是因为苏维安，对不对？跟他没有关系。
1: 自从我们再见到苏维安开始，你就变了。既然你非要提他，好。 那我问你，那天晚上在万卫酒吧，那个闹事的人为什么会找到他？我怎么知道为什么？你可以不承认，但是酒吧的监控拍的是一清二楚。
0: 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他一回来，你就要跟我分手。 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偷看我手机了，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啊？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限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限，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限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抢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5: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6: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7: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虞。
8: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8月26日，星期三。那今天的新闻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2026年度。

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正式启动，为老年人送上安心保障。绍兴好人王宝梅，30载无悔付出，用母爱点亮继子人生。慈源文化小镇解锁科普新身份，成功入选省级科普教育基地。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作为我区十大民生实事项目，上虞区2026年度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工作已全面落地实施。通过政府出资、自愿自费参保相结合的模式，为我区老年人送上一份安心保障。据悉，本次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分为政府出资保障和个人自费投保两类对象。上虞户籍60周岁含以上享受特困人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上虞户籍70周岁含以上老年人，由政府出资投保，无需个人申请，自动纳入保障范围。而上虞户籍60到69周岁普通老人，已享受政府保障，希望增加保障额度的老年人，以及非上虞户籍但持有浙江省居住证，在上虞居住生活的年满60周岁老年人。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到达暑期看护难题，也让孩子们在多彩的课堂中收获兴趣与成长。
2: 因为暑期的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在家里面可能也活动比较少，所以说我们针对这一些青少年儿童设计了这一个活动，比如说像那个亲子 DIY 手作。暑期的小学生包括初中生，他都会想到社区里来，大家一起有一个学习的一个团队，这样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暑期以来，我区各社区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与辖区家庭的现实关切，充分盘活各类阵地与社会资源，将岗位实践、自然科普、亲子手作等多元暑期成长内容延伸至居民家门口。孩子们足不出社区，就能在丰富的体验中拓展视野、锻炼能力、收获陪伴，假期生活过得充实而有意义。系列活动也切实回应了家庭暑期看护的实际难题，让社区成为少年儿童假期成长的可靠依托。
3: 这个暑期，我区各社区以少年儿童的成长需求为出发点，用一场场用心设计的活动搭建起了家门口的成长课堂。这些扎根基层的暑期服务，不只是填充假期的活动安排，更是社区育人功能的持续深化。它守护着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也让青春活力在基层持续释放，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的青春底色，真正的把社区打造成了有温度、有内涵的育人新阵地。

台风这一自然现象会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造成非常深远的影响。它的破坏力主要由大风、暴雨和风暴潮三个因素引起。台风能够摧毁建筑物，破坏基础设施，导致停电和通讯中断，甚至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等。既然台风如此可怕，那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应对台风呢？一、台风来临前及时了解台风动态，准备好各种应急必需品。不要在台风影响期间到海滩游泳或驾船出海。收起屋内外各类容易被大风吹动的物品，捆紧。

栓牢门窗，选用有一定厚度和弹性的胶带，在窗玻璃上用胶带贴成米字图形，以防窗玻璃破碎。二，台风来临时，如果身处户外，应尽快去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行走时，应尽量抓住固定物体，慢慢靠边行走。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以及广告牌、空调室外机等易倒塌坠落物下面逗留。如正驾驶车辆，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涉水。台风来袭时，如发生雷电天气，要及时切断室内电器及有危险的室外电源。强台风过后不久，一定要继续留在安全处避风，以防强风再度吹袭。三，台风来临后注意食品安全，不吃已死亡的畜禽、水产品、被水淹过的、且已腐烂的蔬菜、水果等。饮用水最好煮沸5至10分钟再饮用。做好周围环境的清洁工作，如除去花坛、废旧轮胎里的积水，避免蚊虫滋生。台风过后易发生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等次生地质灾害隐患，不要随意开车进山。

贵州从江，热爱歌唱的侗族世代生活在这里。多变的旋律，无伴奏无指挥的演唱形式，使侗族大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民族艺术，到今天已经流传了2500多年。

0: 要过不哩，现在要哩七十五年去哪？过不哩廿年我刚哩，要能开始念念老，该我卡啊卡，卡丢呢哩不念老不很光的念我卡，这还不我们有咁样重要呢？我小时候呢，嗯，没蛮放手嘛，看还不有蛮蛮的小卡呢。
1: 在侗族人眼中，掌握更多歌曲被视为博学聪慧的象征。作为小黄村最受尊敬的歌师，绝大部分村民都做过攀萨银花的学生。直到现在，已经75岁高龄的他，还在教村里的孩子们唱歌。
0: 都很好看，
2: 都很好看，
0: 看得老看得开。
2: 白马金条鸡，鸡鸡鸡鸡，白马金条鸡。
0: 我有呢，我是帮了帮忙找，也是帮忙找。
1: 对于侗族的孩子来说，学唱侗歌是人生的必修课。明天，小黄村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千人大歌节。这些孩子也将和长辈们一起演唱他们最熟悉的歌曲。作为大歌节的组织者，吴荣德早早来到鼓楼广场，他将带领歌队的伙伴们在大歌节上表演节目。
3: 小黄总共有70多支歌队，我这个歌队啊，就从2003年建起来的。刚建的时候呢，我们只有16个，到现在呢，我们有40多个人。
1: 歌队中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年轻人，作为队长，吴荣德必须让他们尽快掌握节目中的每一个细节。
3: 这些形式都是以我们

这个生活来创作的各界朋友到小房来看一下，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的生活他们看不到，那么我们就利用我们的生活来做个节目，展现给我们这个远大的朋友。下午4点，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鼓楼广场，不少游客也慕名而来，参与这场歌者的盛会。

因为侗族大哥呢，什么都含在歌里面，传承历史文化，啊，包括教孩子们做人，都在里面了。所以呢，我们小孩子一会说话都会唱歌，不管你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你随便叫他唱，他都会唱的。

0: 从2003年就开始办了这个千人动作大歌，因为小黄之前一直以来都这么唱，那么也就是想利用这么大的一个节日，把我们这个动作大歌唱得更响。
1: 弟兄们，起来了，我呢开有到来开民堂公公，开能改别过第二天上海很快呢，听得精神呢。我就是改了时间，你就改话就很难，就养饱了我慢慢的时间，就慢慢改都可以。就这个动作大歌，第五家庭每家庭可惜，第五家上。
2: 现如今，不少侗族的年轻人已经离开家乡，到城市表演侗族大歌。商业化给侗族人带来了更多选择的同时，也让更多人听到侗族大歌，了解侗族的文化。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

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造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时强调，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滚动做事，项目盘子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
3: 钱林江在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为剩余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统战力量。
2: 全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我区召开续会，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
3: 全区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召开，凝聚引领新力量，为上虞美好明天添彩助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5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围绕五大领域滚动做实项目盘子，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投资量、实务量、工作量，以高质量项目的吻合劲支撑上虞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区领导于丹、朱江桥、陈琴、程程、阮成华、罗黎明、冯世凯参加。
2: 钱林江指出，项目是撬动发展的核心引擎，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未来。要充分认识项目重要性，坚持以项目预期牵引发展预期，把项目谋划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下齐心，一贯到底，聚力推动项目滚动谋划、滚动生成、滚动推进，形成大抓项目、抓大项目的浓厚氛围。钱林江强调，要强化体系性，牢牢锚定三个优先方向，聚力六张网建设，以五大领域为载体，以百千万项目为重点，研究构建项目矩阵图，围绕关键时间节点做实项目盘子，建立分层分级项目研究推进机制，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要突出牵引性，重点围绕创新生态、人工智能、绿色转型等领域，谋划一批辨识度高、标志性强的牵引性项目，全力推动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确保项目投资增速走在省市前列。要确保有效性，强化政策取向一致性，坚持三级协同，务实的做，闭环的抓，及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确保投资量、实务量、工作量三量齐增。于丹强调，要聚焦重点，找准短板，进一步谋深项目，围绕今明两年可落地开工目标做好挖潜工作，确保重大项目接续有力。要解放思想，打破常规，进一步谋实项目，靠前做好各项前期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各类问题堵点。要强化调度，把控节奏，进一步加快项目建设，统筹推进项目实务量有序释放，确保投资数据平稳衔接，持续增长。会上，区发改局汇报全区五大领域项目、百千万工程项目总体情况，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等五大领域牵头单位分别汇报各领域项目相关情况。区投资促进中心、区经信局、区府办金融分别汇报百千万项目有关情况。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龚日开报道。
1: 今天上午，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上级要求，研究部署重点任务。区委书记、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钱林江讲话，区领导蔡建宏、王永表参加。
3: 钱林江指出，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牢牢把握大团结大联合主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履行职能，思想引领时、服务发展时、品牌建设时，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各项工作意义重大，尤其

0: 急需要走在前列，凝聚广泛共识，汇聚智慧力量，做出更大贡献。钱宁江强调，要强引领，筑牢统战坚实根基，强化政治铸魂、政治共识、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促发展，彰显统战担当作为，深化渝商回归、金兰接力等工程，动员各界力量积极参与以曹娥江未来科创城为主平台的创新生态建设，积极参与一盘水果撬动一城共富工作，全力助力经济发展、创新生态梭差共富，打造更多标志性成果。要保安全，防控统战领域风险，推动宗教事务治理精准化、常态化、制度化，切实维护民族团结进步，确保政治安全、宗教安全、民族安全。要带队伍，树牢统战良好形象，配优配齐配强统战系统干部力量，着力锻造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的统战干部队伍，全面提升党外干部队伍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好统战工作责任到人、工作到位，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全面提升上渝统战工作辨识度、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2026年全省统一战线暑期读书会及全省统战部长专题研讨班会议精神，听取今年以来全区统一战线工作开展情况及下阶段重点工作，三家单位交流发言，书面审议有关文件。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今天下午，全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后，我区紧接着召开续会，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区委书记钱宁江主持会议并讲话，区领导于丹、周小国、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钱宁江指出，台风沙德尔当前为强台风级，恰逢天文大潮期，可能形成狂风、巨浪、高潮、暴雨四碰头的极端叠加局面，致灾风险高。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充分认清此次防台工作的复杂性，全面进入临战状态，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切实把各项防御措施抓实抓细抓到位。钱宁江强调，要加强研判预警，加密研判频次，最大限度对雨情、风情、汛情、水情和潮情做到早报、快报、多报，加强对多方预报的对比会商，确保研判意见有据可依，以科学精神务实高效推进防御工作。要加快体系激活，依托11033联合指挥体系，各就各位提及应对，加强会商联动，逐项检验查漏补缺。要压实三本账，扎实做好人员账、物资账、风险账，落实防台责任人员，厘清安置人员底数，做实防台物资储备，对照8张风险清单逐项排查，做到心中有底。要加力执行造农氛围，严格落实指挥部指令要求，确保各项工作高效闭环落地，加强社会面提示警示和宣传引导，营造全民防台的浓厚氛围。会上，区气象局汇报台风沙德尔动态及预警预报情况，区防指办汇报台风沙德尔防御应对事前准备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参会领导做具体要求。全媒体记者倪佳文龚日开报道。
2: 今天上午，我区召开副局级以上离退休干部情况通报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重点工作安排，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晴主持会议。
1: 于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全区老领导、老同志及亲属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向长期以来为上渝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老干部们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他说，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宏观形势，全区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省市各项决策部署，在各位老领导、老同志的监督支持下，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展、保民生，产业创新

0: 提质增效、项目攻坚、竞跑增速、民生保障可赶可急、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新向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持续巩固和保持了上渝高质量发展态势。上半年 GDP 增长7.9%，稳居省市前列。就下半年重点工作，于丹指出，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和区委各项决策部署，不断增强识别应变求变的高度自觉，聚焦五个地区，推动六个城市，深入开展创新生态建设、具身智能发展、项目攻坚突破、绿色低碳转型、服务业扩容提质、营商环境优化、强城新村融合、除险保安护航八大行动，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以实干实绩实效交出全年双上游的高分答卷，为全省全市大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于丹衷心希望各位老领导老同志在保重身体乐享晚年的同时，继续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区委区政府工作，多出谋划策，多把脉支招，为上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区委区政府将始终把老干部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满怀感情、满腔热情、满带亲情，全心全意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会上，老领导老同志真切感受到上渝发展的蓬勃态势和向上活力，对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一致赞赏，纷纷表示将继续发挥余热，带头宣传政策、建言献策，为上渝美好明天添彩助力。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昨天下午，区委宣传部联合区教体局、区文广旅游局开展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专项检查，检查组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经营场所开展拉网式排查，全力守护青少年精神文化家园。
2: 检查组先后前往新余书店、凯凯书店、蓝色书店、昌文书店等四家校园周边经营门店。检查现场，执法人员向商户讲解出版物经营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经营者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商户需严把进货关口，自觉抵制非法有害出版物，做到守法、诚信经营，从源头上阻断不良文化流向校园。下一步，我区将坚持专项整治与日常巡查相结合，加大校园周边常态化巡查力度，继续保持对非法出版物的高压整治态势，同时广泛开展护苗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自觉远离有害读物，多方合力营造健康清朗的校园周边文化环境。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眼下暑气未消，丰汇镇项目建设热潮与民生改善暖意交织，从机器轰鸣的共富工坊，到鸡鸣安详的养老中心，再到焕发新生的红色场馆，丰汇镇正全力奔跑，将2026年度民生实事的施工图一步步转化为群众可赶可及的实景图。走进东光村新村共富建设项目现场，一座两层、总面积近2500平方米的共富工坊已拔地而起，配套用房同步建成。该项目今年5月初启动，原计划11月底竣工，经全力攻坚，预计8月底即可提前完工，进度远超预期。
4: 往次呢，个外地人哈，个一线市里面好几家的沃谷子，但是呢，这个嘛，主要呢被村里整个经济设计从30万左右。
0: 视线转向丰汇镇养老服务大楼提升工程现场，这里是一派安然景象。这座临河的养老服务中心绿意掩映，崭新的柏油路环绕四周，鹅黄色外立面焕然一新。刚吃完午饭的老人们，有的在房间悠闲看电视，有的在室外健身器材上缓慢运动，闲话家常。 这两个项目的快速推进，正是丰汇镇2026年度八大民生实施项目全速奔跑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全镇紧盯年度目标，聚焦农田建设、道路改造、水利治理等重点领域，全员发力。截至目前，各项民生实施项目总体进展顺利，已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部分，部分项目提前或超额完成预期目标。下一步，各项目将紧扣时间节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强抓施工黄金期，确保按期保质交付。同时，严守工程质量与安全底线，严把全流程关口，打造优质放心的民生工程。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1: 在曹娃街道银河社区，有一位普通的母亲王宝梅。30多年前，她走进一个特殊的重组。丈夫去世后，她未曾退缩，独自扛起照料重担。今天我们走进这位绍兴好人，聆听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真实故事。
2: 画面里这位朴素的妇人就是王宝梅，今年63岁的她，每天的生活都围绕着一个固定流程运转：三餐烹饪、按时喂药、辅助按摩、陪同就诊。这个被她唤作儿子的男人，是丈夫叶阿龙与前妻所生，患有精神疾病，需长期服药控制。30多年前，王宝梅决定嫁给叶阿龙时，亲友几乎一致反对，父亲甚至扬言要断绝父女关系，但她没有动摇。
5: 这东西是缘分了，我就喜欢他爸爸，我家里全部都反对，我就是喜欢，我们一定要来。
2: 婚后，丈夫外出务工，王宝梅独自操持家务，带继子四处求医，药价不菲，但她从无怨言。日子虽不富裕，却在柴米油盐中透着踏实。2017年，丈夫因病离世，家庭失去顶梁柱。许多人以为她会另寻出路，毕竟30多年的付出已属不易，何况没有血缘关系。但她又一次选择了留下。
6: 我从小跟我妈妈很好，感情也很深的。
5: 跟这就是你说啥的，我的儿子今年的5岁，今年三十多年了，
7: 是啊，肯定有感情的。
5: 我不管他，谁管他？肯定舍不得的。
2: 一句舍不得，让这个摇摇欲坠的家重新有了支撑。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继子病情发作后悄悄出走，王宝梅在江边找到他时，他已意识模糊，正一步步向水边靠近。他拼尽全力冲上前，死死抱住，将他从危险边缘拉回。如今在他的悉心照料下，继子病情趋于稳定，发作频率越来越低。他沉默寡言，却会在吃药后安静地坐着，等母亲递上一杯温水。
8: 他对儿子也挺好的，他对人也好，对我们也好的。就别的后妈啊，没这么好啊，因为他的后妈是好的，说良心话，买什么都给他买的。
2: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9: 近日，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迎来成立3周年。这支由小区青少年组成的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立足邻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身边变化，传递温暖故事，成为基层宣传的一股青春力量。
0: 一大早，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们便在社区内开展日常新闻拍摄，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出镜主持，有的负责拍摄，有的负责后期，小小的团队配合默契，将社区故事分享给千家万户。据悉，该中心于2023年由3名学生组建，如今团队已发展为50多人的成熟队伍。这群青少年从零起步，坚持深耕，在基层宣传实践中不断蜕变成长。
10: 我今年刚满18岁，目前呢，大学主要学习的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现任呢，学生融媒体中心主任，主要统筹带领中心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社区纪实拍摄、文稿采编、视频制作、活动直播以及平台运营等各项宣传工作。
0: 该中心不仅是实践平台，更是成长沃土。学生们利用周末走出家门，寻访素材，记录美好。在内容创作中，他们培养了专注力与责任心。在小区服务中，他们学会了观察生活、感恩生活，找到了热爱所在，

0: 收获了肉眼可见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新叶社区为他们搭建了多元化传播矩阵，打造了玫瑰电视台、玫瑰周刊、玫瑰广播站等平台。小区业委会配齐了专业摄影剪辑设备，夯实了创作硬件基础。物业也全力配合各项采风与宣传活动，在多方的合力护航下，三年来，学生融媒体中心专注挖掘社区鲜活素材，聚焦邻里温情、小区变化、基层文明新风等，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产出推文175篇，短视频86条，全网总阅读量近10万次，传播力与影响力稳步提升。站在新的起点，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青少年们表示，将继续以笔为媒，以静为尺，扎根社区热土，聚焦邻里温情。他们将以少年视角讲好社区故事，传播文明新风，在持续的实践历练中绽放青春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组织开展进山徒步公益活动，志愿者们走进竹海山林，以徒步践行环保，用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2: 活动从翠翠森林瞭望平台出发，全程约5公里，志愿者们沿徒步道有序前行，化身山林守护者。大家仔细搜寻步道两侧草丛林间、溪流岸边的各类生活垃圾。徒步中，大家沉浸式感受竹海清风，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开展清洁志愿服务。据悉，翠翠森林坐落于长塘镇靠溪坳水库周边，项目依托原生山林、翠竹溪流的自然肌理打造，素有绍兴小九寨的美誉，是长塘镇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打卡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但也产生了一些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影响了山林生态环境。
3: 我们希望把漂亮的自然环境留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客以及这片自然真正的主人，然后希望这一个活动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大家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我们先来看台风消息。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强台风级，今天下午两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南方向大约592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先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27号早晨起转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27号夜间到28号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苍南到三门。受其影响，我区27到28号有较明显风雨过程，并伴有6到8级阵风。杭州湾和南部山区可达9到10级。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增强为5到6级，阵风7到9级。明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最低气温25到27度。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桃花源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富之山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东山湖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阵雨，27到32度。一亭二都。

0: 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凤鸣山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裘皮城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阵雨，27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阿姆。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0: 苏维安回来之前，我们相安无事。他一回来，你就要跟我分手。不是因为他，是因为什么？
1: 你偷看我手机了，是不是？
0: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什么时候在我手机里面装了这么一个东西？你跟踪我，萧然。如果我让你感觉没有安全感的话，你应该重新审视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云城，这个我可以解释。我看你平时工作太忙了，我不想烦你。那如果说我知道你在哪，我就可以来找你，这不是很方便吗？很多情侣现在都是用这种软件的。

0: 我们好聚好散吧，云城。苏薇，不相信我会输给你。哎，你们发现没有？顾医生对那个十二床的家属。
1: 格外掌柜，嗯，
2: 可不嘛，他不仅为十二床亲自做手术，还和那个女孩忙上忙下的。这个家属什么来头？
3: 听说是华仁医大的学妹。
4: 温大夫，哟，
1: 来了。
4: 可不只是一个区区学妹，我俩同级，苏维安。
5: 他可是我们华仁医科大学的风云人物啊，他的故事特别多。说来听听。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哎，真的是当年举报贺主任的那个女学生？
6: 是啊，
5: 为了和温然争第一署，不光举报老师，还一封信直接闹到国外杂志，颁给同班同学的奖项都深深臭味了啊！厉害角色，哎，他当初是高温然还是好闺蜜呢？
6: 贺主任当年因此受到牵连，降了半级，所以现在还屈居于比自己年轻那么多的顾医生之下。贺主任肯定恨死他了，遇上这么一学生，活该是贺主任命中一劫呀！那他不是达到目的了，怎么还退学了呢？谁知道，自己亏心，觉得待不下去了吧？谁说不是的？
1: 谢谢啊，好了，走吧。
7: 走什么走啊？你退学了？啊？
8: 你还抢了别人署名呢？
9: 我没有，那是小子大的事，你不跟我说。哎，
8: 回去再说吧。啊，
9: 早
8: 交班都准备好了吗？
9: 顾医生，
8: 阿姨，是患者有什么问题吗？我待会儿会去查房，会帮着仔细检查一下。哎，
9: 谢谢您了啊！哎，顾医生，有件事我想问您。 我女儿，她也在华仁医科大学上过学，在华仁医院也实习过。你们以前认识吗？你教没教过她？
8: 怎么了？是这样，刚才那两个护士说她因为学术不端被退学了。你告诉我，真有这事儿吗？说的可不就是你女儿吗？ 要不您以为他为什么会退学呢？哎呀，千不该万不该啊！不该抢人温染的署名，这是原则问题啊，闯大祸了，能不退学吗？
10: 我才没有，你不要乱说。
11: 对，我女儿不是那种人，
10: 她
11: 这几年一直都在法国上学呢，对吧？
10: 这位大姐啊，你确定你女儿是在法国上的大学吗？
9: 我怎么听说他这几年一直在拉卡亚呀？要不他就是善意的谎言，故意骗您的。不过好像他也不是第一次骗人了，是吧？
10: 不可能，我女儿她从来没有骗过我，对吧？啊，你告诉妈妈没骗妈妈是不是？啊，
9: 顾医生，我女儿从小到大拼了命的要考华仁医科大学，就是为了要当个好医生。你告诉我。
8: 他是个好学生，是不是？啊？没错，阿姨，苏维安，他是我印象当中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据我所知，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倒是某些人爱搞一些小动作，违背师德。

0: 苏渊，你可真行！云尘这么多年，还对你念念不忘。
1: 你不必为了我，非要投资我爸的项目，他的研究会成功的。但是，你要追求经济效益，我也是能理解的。
2: 投资舞蹈症项目，并不只是为了钱。
1: 那是为了什么？

0: 维安，你之前说你远房亲戚确诊了横平原舞蹈症，没想到原来是你亲姑姑呀，这可不是什么远房亲戚了，这是近亲。维安，你是不是？
1: 当然不是了，
0: 做过了。我是阴茎的，没有致病基因。哎，你是在我们华人医院做的吗？我可以帮你翻出来看一看。
2: 不用。
3: 哎呀，小冉，真是让你费心了。
4: 应该的，阿姨。
3: 哎，安安，你来啦！小冉啊，给你预约了一个基因检测。他说呢，华人大医院准确率高，今天就能做啊。
5: 对啊，我带你去抽个血，很方便的。
6: 不用了，这么小的事情不麻烦你了。
3: 要不今天还是测一下吧，测一下，妈不就放心了吗？啊，
6: 嗯，我有空就去做。
5: 你现在就有空啊？姑姑已经休息了，阿姨一个人在这就行了。反正你在这也没啥事儿嘛。
3: 那就测一下吧，测一下，大家心里都放心啊。
5: 对，一次检测换阿姨一份放心，多划算。
3: 去吧，
5: 走吧，
6: 谢谢啊。
5: 医生，帮我朋友加急处理一下。还有，这是我朋友的牙刷，以防万一，血液和唾液两份都做一下，谢谢啊。

你怎么随便拿我东西啊？我知道你想不到这些细节，有时候基因检测报告不准，双保险。好了，你完事了，我先走了，拜拜。

0: 喂，简简，帮我个忙。
1: 你好，我拿一下报告。
2: 稍等啊，我帮您看一下。
1: 嗯，好。
2: 你这个报告已经被人取走了。
1: 被人取走了？被谁取走了？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来了吧，小娟。
1: 温师姐，可不嘛，这连续加了好几天夜班了，困死我了。刚好给你带了杯豆浆，还是热的。师姐也太贴心了吧！
0: 我闺蜜做了一个检查，我来帮她拿一下报告。
1: 你有患者本人的委托书吗？啊，
0: 这不，外面大厅的信号又不行了，机器取不出来，只能来找你了。
1: 那台机器太老了，经常出问题。那患者本人来了吗？
2: 他姑姑不是住院吗？都忙不过来，这不着急看，让我来帮个忙。他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哦。薇薇啊，我刚拿报告，他说你的报告已经被人给拿走了。
3: 对啊，
2: 我是第一个到的，我前面没有人啊。会不会是温染？
3: 那他要是让兰姐看到你报告阳性，对不起啊，薇安，你别急。
2: 对，
3: 另一份报告就在我包里。
2: 好，
3: 好，我马上到。
4: 江木影，你小心点儿。
2: 这是什么？郭医生早。

0: 你跑到检测中心来做什么？检查什么？
1: 检查身体啊。我最近肚子老是疼，就女生每个月那么几天，你懂的呀，顾医生。详细的我也不方便多说，你确定还要听下去吗？
0: 不用了，你注意身体。
1: 拜拜，顾医生。

0: 我们今天来这里是为了检查身体，肚子不舒服，检查身体。为什么要做基因检测？这是什么？顾医生早了。
1: 顾医生这么匆忙的样子吗？这太像打西边出来了。
2: 小冉，我到了，你在哪儿？让我来医院干什么？伟安，你的基因检测报告出来了。小冉。 是韦安的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啊？韦安，你的报告是阳性，你以后该怎么办呀？
3: 韦安，
2: 妈，
3: 怎么回事？
2: 没事啊，他胡说的。
3: 为什么呀？
2: 韦安的检测结果是阴性，我有报告为证。
3: 怎么回事？怎么会有两份报告呢？阿姨，我是拿韦安的身份证去取的。你看，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的是阴性，没事。
2: 对呀，阴性的嘛，阴性的嘛，是吧？看来你们害怕露馅儿，早就做了准备啊。韦安，你不应该做分假的骗阿姨呀。
3: 温冉，到底想干什么？
0: 虽然这个结果我们都无法接受，可是我们是医学生，我们要相信科学。虽然这个病现在还无药可医，可是如果我们提前做准备，说不定可以延缓发病的。够了，温冉。江梦莹。
3: 嗯。
0: 你的那份报告是从？
3: 我这份报告，我是拿着韦安的身份证去检测中心取的呀。你呢，
0: 温冉？你的这份报告呢，也是苏维安委托你去取的？
3: 不是，我没有委托过他。
0: 那就奇怪了。医院有明确规定，只有患者本人或持有患者身份证和委托书的人，才可以帮患者调取检测报告。 否则就是侵犯患者的隐私，轻则记过，重则开除。温冉，你该不会连这么基本的医学伦理都忘记了吧？
3: 我没有。
0: 阿姨，我听说今天检测中心他们系统全都故障了，正在检修，打印出了很多数据错误的报告，已经扔进垃圾桶了。 所以，你的这份报告，该不会是捡来的吧？如果不是捡来的，难道是你串通了检测中心的同事，偷偷拿出来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严重违纪。按照规定，我是要向上面举报的。我捡来的。
2: 捡来的报告你也敢拿来吓唬人，温冉，请你离韦安远一点好吗？那也就是说，韦安没事了，报告拿错了，是不是？

0: 是的，阿姨。那就好，那就好，没事就好。那我先去忙了。
1: 温然，怎么了，顾医生？以后没有求证的事情，不要再医院里随便乱说。这一次只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下一次再闹出今天这样的闹剧，我一定会追责到底。
0: 知道了，魏医生，谢谢你啊。
1: 放心吧，阿姨，没让他没事的。嗯。

0: 江明，为什么？
1: 我问你，你手里的那份报告单，究竟是从哪儿来的？
0: 我在报告处取的呀，我拿文案身份证取的。好，那温冉那份呢？他那份又是从哪儿来的？我怎么知道？那肯定是他伪造的呗。温冉，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针对文案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你去取报告就取报告，为什么要骗我说去检查身体呢？我没骗你啊，顾医生，我就是去检查身体了。你不信，我给你看我的检查报告单。
0: 不是，
2: 顾医生，你不会和温冉一样，盼着文案有什么病吧？
0: 那怎么可能呢？
2: 那你为什么不选择相信文案？
0: 我问你，今天早上有没有人私下来找你拿过报告？
2: 没有啊，谁都没有。
0: 神经外科的温冉有没有来过？
2: 谁啊？我不认识，我们不可能私自给任何人检测结果的。报告只能在检测中心报告处领取，今天也没有人来找过我要报告。温冉刚顾医生来找我了，问报告的事了。 但我什么都没有跟他说，我就一口咬定，我就是拿你身份证去的报告。是温冉，他嫉妒你，害了你。他那么聪明，不会相信他。他根本不在乎你生不生病。他在不在乎，都跟我没有关系。
3: 文安，你这样子强撑会不会很累？小江，舞蹈症是一个让人很绝望的病，顾云珍现在能接受，那以后呢？
4: 想象跟真实面对根本不是一回事儿。
3: 我是父系三代遗传患者，最坏的情况，可能都不用等到30岁。
2: 我就会慢慢失去记忆力，然后失去行动力，四肢不停的舞蹈，直到死亡。哎呀，你别说了，文安。所以江江，与其这样，我宁愿不要开始。反正我不管别人怎么想，文安，我会一直陪着你，不管你变成什么样。
4: 我都不会扔下你的。走吧，苏元，上车。
3: 干什么？
4: 上车。
3: 干什么？
4: 上车。

0: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没想到居然还能看到顾老师这么幼稚，在街上耍无赖的一天。我还有更幼稚、更无赖的一面，你想不想看？所以，亨廷顿舞蹈症就是你退学或不告而别的理由。
1: 苏维安，我告诉你。
0: 不管报告是真是假，我都不介意。你还要像以前那样一直躲着我吗？我想你可能误会了。我之所以离开，跟舞蹈这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因为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那你之前跟我在一起，我们一起经历的那些事情，又算什么呢？是你一直在演戏吗？
2: 是啊，就是我的一时冲动。谈恋爱有什么好的？谈恋爱还要费尽心思照顾另一个人的感受，还是赚钱好。只要有钱，每一天照样可以过得很开心。
0: 所以，顾老师，我不需要感情，也更加不需要无关紧要人的关心。无关紧要的人，对你来说，我是无关紧要的人。好啊，苏维安，很好。那我就把你的情况如实告诉你的家人。
2: 让和你有关系的人去关心你。你是在威胁我吗？停车！我说停车。
0: 苏维安。 苏维安。 苏维安。
1: 苏维安。我不是那个意思，对不起。
2: 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照顾我姑姑。你。
1: 能不能说点别的话呀？我不想听你说谢谢。我觉得李医生也挺好的。是啊，李医生是挺好的，但是他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吗？我觉得你也挺好的呀，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呢？
2: 强词夺理。是，
1: 李婉彤哪儿都好，家世好，学历好，长得也漂亮，样样都拿得出手。最重要的是，人家喜欢谁就直说，从来都不会藏着掖着，不像某些逃兵。
2: 那你能不能放过逃兵啊？ 李医生既然这么好，你们在一起，不是皆大欢喜吗？松手。
1: 他好是他的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2: 我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嗯。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一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湖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4: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
5: 印发《浙江出口名牌含跨境电商培育和管理办法》试行，完善省级出口名牌评价与动态管理机制，加大跨境电商自主品牌扶持力度。绍兴纺织、机电、农特产品等外贸企业可申报，享受品牌培育、市场开拓等配套支持，助推外向型商贸提质升级。全省购在中国浙业好生活2026暑期消费季活动在上虞启动，该项目由省商务厅统筹部署，属省级重点促消费商贸行动。绍兴站点聚焦夜间经济、文旅商贸融合，推出商圈优惠、特色市集、餐饮促销等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服务消费市场。绍兴市商务局开展出口管制合规宣贯培训，全市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150余家重点外贸商贸企业参训。本次培训落实浙江省稳外贸工作部署，指导涉外商贸企业规范跨境经营，规避国际贸易风险，稳固全市外贸商贸基本盘。绍兴发布上

半年商贸经济运行数据，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65亿元，同比增长2.9%，线上网络商品零售额增速达34.2%，线上零售成为商贸增长主力，基础消费品与升级类商品热销，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等政策拉动消费成效显现。绍兴成功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接下来绍兴将落地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商贸政策，优化汽车销售、二手车流通、报废回收全链条服务，深挖大宗汽车消费潜力，力争打造全省汽车商贸消费升级样板。绍兴出台夜间经济提质升级相关工作方案，全市将优化夜间消费集聚区布局，推进历史街区量化，打造夜游精品线路，推行智慧化市集管理，培育夜经济、演艺经济等商贸新业态，进一步丰富古城商贸消费生态圈。由绍兴市商务局主办的2026直播电商大赛初赛收官，赛事重点发掘本土主播与优质商家资源，引导线下传统商贸企业拓展直播线上销路，培育直播电商新业态，为绍兴商贸数字化转型积蓄市场力量。绍兴投放1000万元暑期出行消费券包，市商务局联合平台发放补贴，以出行消费为抓手，带动商圈、餐饮、文旅等关联商贸行业客流回升。该举措也是绍兴落实全省暑期消费季部署，激活夏日商贸市场的配套行动。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2: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3: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
4: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1: 千年古巷香火绵延，当新炒咖啡遇上千年文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今天我们走进秒咖，听听九零后创客的创业故事。
5: 大家好，我叫徐丽丽，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我们主打咖啡加起伏加游园的模式，这款福包是我们的爆款，一杯咖啡就能串联起古街的游玩动线。同时我们还推出了校运拿铁、聚财美式等特调，把上虞的孝德文化、越窑青瓷元素融入饮品里，让大家喝咖啡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本土文化。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

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

0: 未来我们也会继续深耕古街，推出更多的文化特色的产品，用青年创意为古街注入更多的活力。欢迎大家来十三弄，来妙咖感受咖啡与文脉的碰撞。
1: 直接轻轻一拍他就进去了，几乎是无痛感。
2: 是不是很多人都猜是医美填充？其实都不是，这是上虞区中医医院的针灸美容。今天就带你们实测，不动刀不填充，几根针到底能不能改善垮脸？
3: 我先看一下你的皮肤情况哈，你整体的那个皮肤的情况还是挺好的啊，但是现在呢有法令纹，我们稍微有一点点明显，然后肤色呢显得稍微有一点点暗沉，然后再加上稍微可能有一点点晒斑。面子问题，理智的原因，我们脸上的出现的那些问题，包括脸垮啊，然后皮肤暗沉啊，然后包括长纹啊、长斑啊，其实它都是不是皮肤表面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经络的一个淤堵，然后呢加上我们脏腑的气血不足，所以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面针呢，就是精准刺激面部和身体的穴位，把那个经络疏通了，将气血呢引到我们的脸上，让我们松弛的肌肉自己收紧，从内而外的去调理。和填充的外源支撑是不一样的，它的效果是自然不僵硬，还能同时调理体质。
4: 就是感觉刚拔完针的话会稍微有一点胀胀的针眼的地方，然后刚刚去照了一下镜子，就是感觉好像真的有苹果肌那块有点提亮了。
3: 只要是在正规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一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

0: 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4: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5: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起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有

姆

0: 聚焦社区民生，遇见青春力量，为丰富青少年的假期生活，助力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我区各社区是立足辖区的特色，精心打造了多元化沉浸式的暑期特色活动，从基层岗位实践、自然生态科普到创意的青，
1: 提前准备了各式各样

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 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3: 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5: 叔叔，
4: 叔叔，
5: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3: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5: 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0: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4。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时强调，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滚动作势项目盘子夯实高质量发展底座。
1: 钱林江在区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强调，扎实做好新时代统战工作，为剩余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统战力量。
2: 全市防御应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动员部署视频会议召开，我区召开续会，贯彻落实全市会议精神，部署我区防御应对工作。
1: 全区副局级以上已退休干部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召开，凝聚引领新力量，为上虞美好明天添彩助力。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8月25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听取项目谋划推进工作。他强调，全区上下要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强化体系性，突出牵引性，确保有效性，围绕五大领域滚动做实项目盘子，确保形成实实在在的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以高质量项目的稳和进、阮成华、罗黎明、冯世凯参加。
2: 钱林江指出，项目是撬动发展的核心引擎，没有项目
1: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日复一日的三餐与喂药，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的陪伴与守候。王宝梅用瘦弱的肩膀为继子撑起了一片天，用超越血缘的母爱守护着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全媒体记者潘梦毅、实习生吕元成报道。
0: 近日，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迎来成立3周年，这支由小区青少年组成的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立足邻里，用文字和镜头记录身边变化，传递温暖故事，成为基层宣传的一股青春力量。
2: 一大早，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小记者们便在社区内开展日常新闻拍摄，大家分工明确，有的出镜主持，有的负责拍摄，有的负责后期，小小的团队配合默契，将社区故事分享给千家万户。据悉，该中心于2023年由3名学生组建，如今团队已发展为50多人的成熟队伍。这群青少年从零起步，坚持深耕，在基层宣传实践中不断蜕变成长。
3: 我今年刚满18岁，目前呢大学主要学习的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现任呢学生融媒体中心主任，主要统筹带领中心各个部门，配合完成社区即时拍摄、文稿采编、视频制作、活动直播以及平台运营等各项宣传工作。
2: 该中心不仅是实践平台，更是成长沃土。学生们利用周末走出家门，寻访素材，记录美好。在内容创作中，他们培养了专注力与责任心。在小区服务中，他们学会了观察生活、感恩生活，找到了热爱所在，收获了肉眼可见的成长。值得一提的是，兴业社区为他们搭建了多元化传播矩阵，打造了玫瑰电视台、玫瑰周刊、玫瑰广播站等平台。小区业委会配齐了专业摄影剪辑设备，夯实了创作硬件基础。物业也全力配合各项采风与宣传活动。

0: 活动，在多方的合力护航下，三年来，学生融媒体中心专注挖掘社区鲜活素材，聚焦邻里温情、小区变化、基层文明新风等，持续输出优质内容。截至目前，团队累计产出推文175篇，短视频86条，全网总阅读量近10万次，传播力与影响力稳步提升。站在新的起点，锦江玫瑰园学生融媒体中心的青少年们表示，将继续以笔为媒、以静为尺，扎根社区热土，聚焦邻里温情。他们将以少年视角讲好社区故事，传播文明新风，在持续的实践历练中绽放青春光彩。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1: 近日，哈哈计划翠翠森林组织开展进山徒步公益活动，志愿者们走进竹海山林，以徒步践行环保，用行动守护绿水青山。
2: 活动从翠翠森林瞭望平台出发，全程约5公里，志愿者们沿徒步道有序前行，化身山林守护者。大家仔细搜寻步道两侧草丛林间、溪流岸边的各类生活垃圾。徒步中，大家沉浸式感受竹海清风，一边享受运动乐趣，一边开展清洁志愿服务。据悉，翠翠森林坐落于长塘镇靠西澳水库周边，项目依托原生山林、翠竹溪流的自然肌理打造，素有绍兴小九寨的美誉，是长塘镇极具代表性的生态文旅打卡地。优美的自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休闲游玩，但也产生了一些塑料瓶、食品包装袋等垃圾，影响了山林生态环境。
3: 我们希望把漂亮的自然环境留给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客以及这一片自然真正的主人，然后希望这一个活动有更多的朋友来参加。
2: 此次进山徒步活动全程践行无痕山野生态理念，有效改善了徒步沿线的环境卫生状况。志愿者们用实际行动向游客传递了文明旅游、爱护自然的理念，共同守护原生态山林景致。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国内医疗机构专业医生操作面针是非常安全的，几乎是没有副作用。一般我们建议1周做1到2次，10次呢算一个疗程，

夜市呢是最有烟火气的地方，每一个摊位飘出来的香气都在勾着你的脚往前走。虽然现在天色还没有完全暗下来，我们想去看看石狮夜市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我们设置了一个挑战，看看100元能在石狮夜市吃什么。

自己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吃到85块钱，我就完全吃不下了，吃撑了。100块钱完全够两个人来吃了哟。我们从白天吃到了黑夜，剩下的钱没花完，但是快乐全都吃到肚子里面去了。如果你哪天不知道吃什么，那可以来石狮夜市看一看吧。我们下节目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